当然这才知道燕子的本领真是口若悬河呀。虽然说我本来想误你不知道反动你朝中，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齐国的栋梁之才。然后心中大喜，楚中郎以贵宾之礼相待于燕子。这个故事获得掌声最长，好啊好啊，掌声中吴学军这马矮子又打起嘴仗来，好多故事你不讲，偏偏你讲个矮子，该不是为你自己张扬你自己呢？你说的不对，你什么故事不讲，偏偏讲个瘦子矮子，瘦子矮子，瘦子骨头架骨头架，你讲的也不咋地，也是个骷髅头。哗，在场的人都乐了，与会的人非常的活跃，有的都是掌声和笑声。就这样，张自忠在众人欢笑之时走上台来，向着宣布来散会。就这样，大家非常的愉快。将军对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爱国教育是交叉进行的，可以说当年在南苑呢没有山，那假山呢让这部队就锻炼爬山，那住的假山，所以现在这山呢虽然也多，但是也得常常令部队爬山，以锻炼将士的体力耐力和灵活机动力。锻炼爬山首先是徒手跑，跑一个小时噔噔噔噔噔噔噔，以后全副武装跑，跑三四个小时，循序渐进，逐步加量。就这样在体力锻炼中尤其注重耐热耐风耐雨耐寒的锻炼是非常的重要。军事训练呢自然从这跳木马、跨障碍的单杠、双杠，然后从这劈刀、刺杀、射击、近战、夜战，从单人对抗、班对抗、台对抗，到团与团的遭遇战、攻防战、追击战，从农民的秋收完毕的田地空闲时，然后训练到冰天雪地之中，每隔一天一次，这拂晓开始，中午在外野餐，日落星起才能回来。就在这些训练当中，为了培养士兵吃苦耐劳打硬仗的作风，张自忠提出冬不依稀夏不挥扇，要人饮三日即渴，一次摸完下了三天大雪啊，满山遍野的银装素裹，全师在紧急集合的号声中赶到这集合场，只见张自忠打着个四脚抖擞精神站在冰雪覆盖的操场上，于是全师的指挥的这些指战员都将鞋脱下来别到腰间，跟随张自忠训练赤脚拉练之法。张自忠啊对官兵的纪律要求都很严，有事外出必须先请假，并准时归队休假，余假不归又无正当理由者，罚这外出的人着装不整、走路抽烟吃东西，这些人必然要罚站，就在冰天雪地里罚，然后呢轻者呢赤足，重则呢就棍责，有时候棍责就得打40多棍50多棍，绝不宽容。吃饭前要唱吃饭歌，当司一粥一米一饭来之不易，睡觉时要唱睡觉歌，卡得紧管得严，错一点也不行。他有句口头禅，错了我八年

皮，因此他得了个张八皮的这种绰号。其他的部下他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官兵的饮食起居及其家人的生老病死，张自忠也要亲自过问，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一次野营训练完毕，团旅长们都将部队交给这执行官，带领着骑上马飞奔往回跑。这等回到这营房，调他们回这训练场的军号呜呜又响起了。等他们赶到之时，只见张自忠一人立马于山头，神情非常严肃。官兵从早到晚整天爬山越岭，饥渴疲倦，解散后你们这些主官骑马的飞奔回营，最使士兵们伤心。接着他下令，今后出门训练之时，部队主要要走在前面，训练结束回营时，营长走在本营的后面，团长走在本团的后面，要同队伍一块儿回营房。至此，直到抗战八年，每当部队前进之时，这主官都在前头，后退时主官则在队尾，这都是平日一点点养成的习惯。张自忠在太行练兵，常年不懈，他说练兵之道，当如鸡之鹅卵，如炉中之炼丹，昼夜从事，不可懈怠。在太行山两年，可以说整整练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把他的部队练成了一支抗日的劲旅，他心中格外的高兴。二十九军就这样在太行练兵，和过去还是一样，这兵饷都是非常少的，有时候也吃不饱。为了解除西北军这一顾忌，仍由这萧振营出马向蒋介石方面找路子。这事儿啊，咱们还得说几句。当时宋子文是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实业部长，宋子文最具实权，但这姓萧的萧振营根本走不通路子，只好走这孔祥熙的门路。孔祥熙在1924年以后曾跟着王正廷在冯玉祥处做过过门客，北伐以后孔冯往来更加的密切，因此孔祥熙和西北军的人都有些熟悉了。加上这时他在蒋介石处没有宋子文吃香，也很想和带兵的将领拉上一定的关系，以此作为政治资本，好在蒋介石面前提高自己真正的身价。这样萧就走这孔祥熙的门路，就自然比较容易走得通。可以说呢，二十九军很穷很穷，都是为了走门路特地挪借20000元钱买了一些贵重物品送给孔祥熙，这也是贿赂老孔。老孔看这玩意儿大为高兴，就在蒋介石面前说，宋哲元也好，张自忠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干将，而且对您也是十分的崇拜，说了很多好话，那好话说了两火车。因此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就有了比较好的印象，不时的给二十九军拨个几万元补助费，但是几万元的补助费仍然是杯水车薪呢，解决不了真正的根本问题呀。萧振营揣摩蒋介石的心事，知道蒋介石最恨的就是阎老西、阎锡山。阎锡山被关自首，蒋介石对山西无法直接加以控制，而萧
于是就向蒋介石表达宋哲元拥蒋的忠诚，说西北军与阎老西的阎锡山是世仇，官兵恨阎锡山，入骨恨入骨髓之中。宋哲元又率领部署以及太行山根据地的人来监视阎锡山的所作所为，为蒋介石效忠。蒋介石听到此话，大加赞赏，马上下条子，拨给29军50万元，并增加每月的军饷。29军得到这项的接济，真如久旱不甘霖呐！立即添置这军械，扩充部伍，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起来。张自忠啊，一方面在太行积极训练部队，一方面十分关注918事变后的局势，不时地询问东北的军情。为此，马平涛又向张宗禄报告以下情况，说是呢，由于蒋介石僵持这仰赖必先安逸的政策，把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完全这系于国际联盟的力量来压迫日本交还东北，而对于这一举动，仰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军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震惊闻名，突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这宰割弱小的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而求独立吗？能代表中国而打倒该有的日本吗？与虎谋皮，真是自欺欺人。后来这国联倒派出了李顿调查团，但是李顿调查团就是先到日本干什么呢？秉承日本政府的意志之后才来到中国来，这真是本末倒置的行径。南京政府就逆来顺受，仍把他们当成救星一般，殷勤的献媚驱宠的欢迎，希望他们替中国说话，为中国主持公道。而李登调查结果虽不承认满洲国，但却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权，这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种允许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极不平等的结论。但即使是这样，日本还不满意，其南路相声名称而国际这盟约不能适用于有特殊情形之地，绝不能接受国联决议的调停与裁判，否则日本就退出国联，在所不惜，必然要这么做。果然日本不久退出了国联，对中国进行更加肆无忌惮的侵略。那么东北人民没有依靠于国联，当时东北义勇军浴血奋战，但蒋介石却不支持，孤军奋战的义勇军的行为就抵不住日军的打击，不得不退出东北，解除武装，从而日军侵略的气焰更加的嚣张，错以扩大侵略的范围，实在令人发指。张将军张自忠听到如此报告，气愤已极，时刻等待着国家的召唤，准备命令是决裂死战。单说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突然到1933年1月份，日军又向我漯河省及长城沿线是发动进攻。1月5日，日军进攻于山海关，何不国毅然率部抵抗，
为长城抗战的开始，而张学良放弃了东三省后，希望能保留热河、河北，以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就响了，啪咚啪啪啪。这个时候，这张学良也知道，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必然又要丢失。于是呢，就把这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调入热河布防。他等是北平的军方部的领导长，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可是这些省的军队大都是阎老西的阎锡山的部队和冯玉祥的进步，因中原大战有这么一劫，有这事，所以不怕这些部队速乱不休，不听他的调遣。东北军单独抵抗日军进攻是没有把握的，唯一的办法还得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剿共，仅调中央军黄杰第二师、关云辉第二十五师、刘赛第八十三师北上援助张学良。一月八日，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十分的吃紧，平津震动，东北军平行从前线溃退下来。北上的中央军的三个师，由于受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影响，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进展缓慢。后来张学良发觉二十九军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有请缨之变，于是急调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平东之地。此时二十九军，哎呀，这些训练是什么呢？咱要说清楚。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伯存，总参谋长张文帆，总参议萧振营，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一零九旅的旅长赵登禹，第一零旅旅长王志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东，第一二旅旅长黄维刚，第一三旅旅长童泽光，战边第二师师长刘武，第一旅旅长李经莲。二十九军闹着这寒风啊，从这山西乘坐吴鹏的列车是赶到北平，又从北平昼夜兼程，急行军是赶到通州、三河、玉田一带待命。总指挥先设于通州，而设于遵化。由于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当局对抵御日军的整个部署丝毫没有准备，而只是千方百计地向日军谋求妥协。因此二十九军在一月二十日到达平东后滞留一个月，没有继续接到作战的指示命令。二十九军自建立以来，继承发扬西北军的光荣传统，军纪严明，自带帐篷，不入民宅，不抓这拉夫，买卖公道，对群众的态度和蔼，所以决心抗日，要大战一场。若个将才同未获，几人左命等萧曹，男儿欲化麒麟葛，夙夜当衔虎豹涛。满眼河山离义节，到头功业属英豪。遥知一代风云会，急急从容毕竟高。抗日英烈第十回，书接前文。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二十九军就是这样。现在决心抗日，士气旺盛，每天大清早都跑步
打靶子练刀，因此宗化成的学生、商界的人员、农民群众自动赶来慰问29军。日军呢、攻陷了山海关之后，即以通辽、锦县、绥中为根据地，于1933年2月21日集中10万兵力，有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还有800余辆汽车，精良的武器装备，分为这南北中三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而东北的守军在蒋介石消极抗战主张的影响之下，将无守志，兵无战心。北路的孙殿英所部的开武和赤峰防区首先被突破，中路朝阳守军因少本粮团而退败，南路防守陵园的万福林部出338团和680团孤军抵抗，其他的伤亡惨重，其他各部一遇敌人犹如风卷之落叶，溃不成军，陵园随之弃守，日军是长驱直入啊！嘿嘿，这时候华北当局手忙脚乱，忙命29军出这冷口，策应万福林部到热东作战。29军即按37师、38师、143师的这种序列向冷口急进。3月初，日军已经侵占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逃奔察哈尔啊。这个时候，万福林逃向喜峰口，临时受阻，组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也逃向了这古北口，热河沦陷。要说呀，张学良要负主要的责任，所以也就辞职了。何应钦此时接替北平军分会主任之职。再说万福林，他所部向喜峰口逃脱，日军尾随追至喜峰口，眼看就要落入敌手了。嘿嘿，何应钦也着急了，赶紧在北平军分会给改编为原部署，急令正向这冷口前进的29军赶往喜峰口堵截，将这冷口防务改交于商镇32军。咱单说喜峰口，位于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河北省段的一个重要的关隘，也是通往这京都的交通要冲。这里头山高谷深，层峦叠嶂，绝壁危崖，一峰突起，构成了天然的险关呢。嘿嘿，紧追万步的而来的日军是独立混成第14旅团和第80团、第4旅团及伪满军的一部分，共30000余人。当时啊，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正在北平开会，命令由29军教育处处长兼37师参谋长张月亭传达，29军前锋，也就是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接到了此命令，率所部由这萨河桥冒雪跑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前进呢。3月8日，这先登上了喜峰口，
海尔岭与快登上山边的日军前头的部队相遭遇。近战是西北军的特长，正好让日军尝尝大刀的威风。一阵白刃的劈杀，顿使敌人血肉横飞，啊啊，抱头鼠窜，四散奔逃。接着日军不甘示弱，又发动进攻。赵登禹立即率部反攻，迫近敌人，格斗于肉搏，这样发挥了自己大刀的特长，又使敌人的炮火优势不能发挥。杀呀宰呀，杀小鬼子，不不啊不不。赵登禹此旅孤军与日军激战，后续部队一时赶不到第一线增援。宋哲元军长见这情势危急，是大发雷霆。张自忠将军即令38师的董升堂团由石门镇急行军一夜跑步160里，于9日拂晓前赶到此桥，然后进行布防，为赵禹第二线阵地，进而进占阮阳城，为赵吕预备队而做准备。当这赵吕与这日军交战正在紧急之时，这增援的部队也参加了战斗，29军其他部队也飞速向喜峰口增援。日军呢，近战不敌29军，即采用炮火之优势，向喜峰口29军阵地猛烈轰击，咚啪啪，咚啪啪啪啪，赵吕伤亡迅速增加，旅长赵登禹腿部也受伤。这时候敌人又发动冲锋，这情势危急。37师王志邦旅和38师童泽光旅分向左右两翼增援，战至上午11点，左翼王旅求援，右翼刘景山团告急，幸29军其他各部陆续赶到，才杀退敌人，稳住了阵脚。九日这一整天，喜峰口的战况异常的激烈，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战，杀声震天，杀呀宰呀，不不啊不不。赵登禹后来呀，到了日暮才回三屯营养伤。军长宋哲元，师长张自忠，扶持安王于九日上午八点到达死前营，前来指挥作战。29军和方阵的军师相比，正相伴有所增强，这军力也有所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一定的问题，火力还是有单薄的现状。多数人只用大刀一把，手榴弹6枚，与敌激战2昼夜，就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下，咚哒哒哒溜，可了不得，死伤1500多人呢。照此下去，29军的1万多人不出10日就会拼光，十分的紧急呀。为扭转这一被动的局面，3月12日午后，旅长赵登禹召集前线团长会议。各位同志，我军装备差，火力也非常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6枚。现在我们仅仅与强敌对战2日夜，
就被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的损失了两个团的精华。

我全军共有10个团呢，照此下去只能与敌对战10日。我决心于今日夜晚要攻喜风口敌人后方，痛痛快快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坚强勇敢的部队。但本旅2日夜来已伤亡1000多人，力量不足啊，需要有能部队配一个团的兵力协同作战。但不知你们谁愿帮助我，谁愿跟我同往？刚说到这儿，董升堂听到这里，毫不犹豫站起身形，举手大叫：“我团愿意。”同旅长前往喜峰口敌后，与侵略者誓死一拼。赵登禹心里开遍了无限小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好，很好啊！你团立即做出准备，把这迫击炮、重机枪、乘马一概留给正面的王旅长指挥，只带步兵出发，沿左岸出这潘家口。你团走内线，我走外线。攻击开始之后，攻到哪里就会放火，互相联络。在前方指挥所负责联络工作的副旅长何如峰与张自忠、冯治安两师长接到赵登禹旅长的报告之后，都感到赵登禹办法是真好，是真妙，是真妥当。敌人有坦克，有大炮，有飞机，如此拼杀下去，对我们是十分不利。应当利用我军擅长夜战、近战的特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赶紧请示宋哲元。宋哲元当下就批准此事。于是，在赵登禹部署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全面部署，把喜峰口正面的阵地交给了王志邦旅固守，抽出赵同良旅带领2路人马，于夜晚10分分2路包抄于敌后。一路由赵登禹率领这董升堂团和王长海团从左翼出击，到潘家口要至敌后右侧，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另一路由童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和巩敬营团从右翼出董家口，要攻敌后的左侧，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王志邦则和赵同两路袭击打响之后，再从正面出击，部署的非常妙，部署的非常巧，部署的是非常绝。所以部署最近，赵登禹率领董升堂团和王长海团在当地这侨民猎手的引导之下，分为内外2路而出发。董升堂受命之后，于3月12日黄昏，带领着轻装步兵，沿着河岸左岸和这纤夫走着山药小路，然后向潘家口前进。是夜，皓月如镜，风冷如刀，心热似火，大雪还下着，好一派北国风光，真是银色的世界。夜半呢，离开了阮河，在向导的引导下，走上樵夫打柴的羊肠小路，披荆斩棘，爬过摩天岭，出了潘家口后，这董团长即把3营兵力以繁品字的队形展
展开前进，并下达命令，只有用大刀砍，手榴弹炸，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机枪和步枪射击，以歼灭敌人为首要的目的，然后再缴获战利品，此为其次之事。出了潘家口啊，夜行数里，到达了小

0: 斩了大刀岳峰，又斩杀许多敌人，咚咚啊，咚咚，最后烧其粮草，毁其大炮坦克，缴获文件，是全胜而归。另一路在董家口外，李九师团和杨干的三营尖兵排有一个班长，这班长姓齐，叫齐国轩，但是这个人比较胆小啊，摸着摸着到了敌人这哨兵前，结果一盏大汽油灯射的这眼有点难受，发现几十支这枪都架在屋子的中央，几十个日本军脱着衣服躺在枕头上正在睡觉。虽然是天赐的良机，正好歼灭敌人，可是这个班长啊，临阵退缩，战战兢兢，手持大刀，瑟瑟发抖。副班长是西北军的老兵，他见班长脸色不对，压低声音：“班长，别怕，别怕，别怕，这是好机会，大家跟我来。”全班战士跟随副班长，然后就老扶鼠悄悄闪进屋内，在副班长的手势下，大家都散开，举刀一二，咔嚓咔嚓，咚咚咚，手起刀落，血光飞溅，人头噼啪全都落地，像砍瓜切菜的一般，十秒之内把屋内的日军全部歼灭。接着再说李九师团出董家口，分兵袭击敌军，敌人在瓮中惊喜，仓皇落败，经我军大刀砍杀，机枪扫射，手榴弹轰炸，又歼敌人120多人，缴获机枪2挺，手枪2支，自动步枪10支，炮兵观察镜1架，真是大获全胜，大快人心呐！再说其他夜袭部队，在赵登禹、童德光的指挥下，都像这董升堂、李九师团一样，先用大刀斩杀敌人，然后用机枪扫射、手榴弹轰炸，可以说这乱窜之敌四散奔逃，战果是同样的辉煌。日军呢，自请战我国东北这四省以来，从来遇到这样顽强抵抗的，所以各家都脱离大帅，疏于警戒，风尘傲慢，轻视中华文明。受此打击之后，他们不但头上戴着钢盔，而脖子上还套着这铁围脖呢，以防大刀砍掉自己的脑袋。因为日本兵迷信轮回之说，怕做没头之鬼，来生不能转生为人，那自不必说了。王志邦吕这两路也打响了，从正面进攻，然后使敌而重创。在这夜袭部队出动的同时，王志邦和这旅中的王宝良营要至敌后方，埋伏于喜峰口至陵园交通要道之上，又打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给敌人沉重的打击呀、啊！日军直田支队长趁着汽车逃走，被这王宝良一枪啪打死在眼前，可以说29军大获全胜。
1: 你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婶婶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你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

0: 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先去倒水去。
0: 懂得卫生，走在内外，做到责任，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车资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公营，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海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名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播放信息必须当成十一网九十九平米房产过户及拉销加贷情形，49.8万元可利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搜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接种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内网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行经无线网的内网，则发现为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15-2694-2888，115-2694-2888。
1: 川庄县区20路四中学区口纪念路9174楼72平米，全款2.5万元。有存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特别信息，新生信息由六十平米五十二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运，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周建信息，上午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官方运营。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十月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6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交通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飞凤小溪夜雪广场15楼99平米房产共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西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房入住，格局完美。包哥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种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间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络，两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车间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八戒府西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中影宫约出预约，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包工龄，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官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况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开放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凹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出租信息：木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孤军之叛，伺机而战，不断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日落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第五路的种子，
1: 守护这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沁出落的种子，
1: 守护走过你苦行才沁出的初云，从沁人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修后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用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品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地，一起走。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一点都没事。

尘来来去呀去，都是一场红尘来来去。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花园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被大理寺给抓了》。这件事情很快传到李世民耳朵眼里，李世民呢是大吃一惊啊，赶紧召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商议对策。这个时候傅知敬德也来了，李世民呢就说了，说张亮即使带走我的王宝，这也不合朝廷法制啊，
2: 怎么会无关的被拿了呢？
1: 杜如晦一摇头啊，所谓陆家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件事情的背后啊肯定是东宫和齐王府在那里使劲捣的鬼，难道说他们也想制造一个杨文干谋反的事儿吗？从张亮身上打开缺口吗？李世民哼一声，要这样的话恐怕他们这一次走了眼了，明明什么都没有硬想加税，痴心妄想。无忌啊，在你今天找人给我打听一下，到底其中内幕是什么？还有，他们要是用轻车把张亮带入长安的话，路途之上要花费3天时间呢。你呢，先去牢里打点一下，别让张亮来了受苦。知道。长孙无忌领命走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才把眼光落到尉迟敬德身上。哎，敬德，你一大早就这么慌张跑来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这大老黑呀，一听张亮被囚押了，怎么来讲这个事情，哎呀，越来越觉得事情紧迫呀。
1: 秦王啊，
3: 我看太子和齐王也许要为所行动。
1: 哦，
3: 此言从何说起呀？哎呀，我昨天晚上遇到这么一件事。
1: 尉迟敬德借着何金罗替太子送的金银，要引诱他投奔东都的事儿，
3: 是
1: 正说着呢，还没说完呢啊！噔，外面响起急促脚步声音，程咬金、段玉玄也匆匆的赶到人文厅，一进门听尉迟敬德正在那说呢。哎，程咬金一听，什么？
3: 黑子，何西罗昨天晚上
1: 跑你家去了
3: 啊？
1: 尉迟敬德说，怎么了？怎么了？嘿，二合着这何西罗是被你赶出门外之后又赶着车去找老段的。李世民当时一听，眼中金光闪现呢，转回头看看段志玄，怎么何继罗也去你府上当了回说客？
3: 是啊，
1: 昨天晚上知杰兄正好到我家饮酒，我们两个正在那饮酒吃饭呢，这何继罗神神秘秘的就来访了，他说受了太子之托来送我金银，被我拒绝了。哎，这何金罗还说呢，说太子爷呀还给我准备了一车金银呢，被我当场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还说呢，算是我们瞎了眼，没看清楚你何金罗原来是条太子养的狗，一条狼狗。要放在平常啊，程咬金说这话大家肯定乐了，但现在谁也乐不得。房玄龄一听眉头一锁呀，难道说太子与齐王真要动手了不成？哎呀，杜如晦也是一皱眉头啊，可是太子齐王这么做，哼，手段并不高明啊。试想一下，咱们齐王平常善待众将，那是在战场中厮杀出来的情分，怎么会用一车金银 就轻易的买走呢？本来呀，杜如晦这番话是宽慰李世民的，但是李世民并没有被宽慰住啊。他低头沉默片刻，慢慢站起身来，看看玉敬德、程咬金、段志玄，你们心如山岳，面对众军其心不移，至于平常对待你们严厉而多苛刻之处，我实在愧对你们这片心意。哎呀，三个人一听啊，着急了，赶紧站军来冲秦王施礼呀，秦王待我等恩重如山，我们的心要是偏了一毫一厘，那才是愧对秦王的恩情啊。请秦王放心，我们三人誓死追随秦王。哎呀，李世民赶紧把三个人扶起来，现在我日渐失势，东宫和齐王府天天车水马龙，朝中的很多人一贯会扯顺风旗呀。其实太子送你们金银，你们呢也可以将计就计收下，这么做一来可以慢慢查知他们的下一步计谋，二来也可以保全你们自家安全呢。啊，玉知应得程咬金、段志玄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后，都把脑袋晃荡了。玉知应得说话了，哎，这样被主私收金银的事儿，打死俺老尉迟也干不来。对呀，哎，程咬金说了，我们要是收了金银的，那就猪狗不如了。李世民摆摆手，又低下头沉思片刻，转过脸来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太子现在既然要走这一步，既然已经来找了敬德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其他人的。他现在一手使软的拿金银来收买咱的人，另外一手来硬的，这一次求困张亮，那就是想以言行撬出话来，今后啊相信他们还有别的花样。你呢，通知府内其他人，让他们这日子尽量不要出外，谨慎守门，要是有事必须外出之时，最好结伴而行。是，秦王啊，您曾经说过，
2: 国破者不在外物，而在内部。
1: 现在虽说形势险恶，
2: 但只要咱们天子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一条心，任谁也没有办法呀。
1: 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也得有应对之策呀。是啊，杜如晦旁边神色沉重，也把头一点呢。秦王，玄灵兄说的不错呀，眼前形势不能够再任其发展下去了，要没有应对之策，那就是束手就擒呢。两人说完都盯着李世民，但是发现这个少主人是一点表达的意思都没有，俩眼发直，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这个时候，噔噔噔，脚步声一响，掌中无忌回来了，看这意思，可能把事情办妥了。李世民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他的人吗？”“啊，找到了，我们约好了，今天晚上再细谈。”“李世民一点头，无忌啊，你一定要把此事办好，不能够让张亮受苦。要是迫不得已，我也可以找找风波仪，跟他谈谈此事啊。”“啊，敬德呀，啊，在。你和志杰兄、志玄再去找一下叔宝等人，让他们舒适小心的，千万不出岔子。您放心吧，程咬金说，我叔宝哥哥跟我们一样，哼，甭管是谁，一定要骂他。”三个人点头答应，起身刚要走，杜如晦把敬德给叫住了。 杜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景德呀，
4: 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才是。太武和齐王认为你是秦王的贴身护卫，如今收买不成，一定还会打你的主意，而且绝不是善招啊，所以你一定要多加谨慎。
2: 哈哈哈哈哈哈，晋国文君是仰天大笑，他们是招，他们有什么招啊？啊，
4: 杜先生，你放心吧，甭管他们什么招，俺们是晋国都能对付。你放心吧，
2: 所谓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家客客气气的，没得话说，不客气，
4: 俺玉晋国也不是好惹的。
1: 就是，程咬金说怕他做甚
4: 啊？有我一心啊！
1: 得了吧，你那功夫还不如我呢。
4: 李世民一看，客人说对呀，多事之秋，您呐，多加小心，总没坏处吧？请秦王放心。
1: 三人又行一施礼，转身要走。李世民这个时候站起身来了，亲自把三个人送出大门外。平常啊，这府邸出门，那作为主人的李世民并不起身相送，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特别吧，一直把这三个忠诚的将领送出大门。李世民这么一走，人文心里头就剩下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三个人了。房玄龄呢，就趁这个空就对长孙无忌说了：“无忌呀，你和秦王是至亲，今天呢，一定要把最要紧的话说给他听啊，可不能再耽搁了，咱们必须要进行行动了，否则咱们太被动了。”哦，长孙无忌说：“但是这房先生有什么要紧话呀？”哎呀，这个事情不明摆着吗？晋国的当量同时出事，说明太子和齐王人家已经开始了动作了，现在太子和咱们秦王的储位之争已经放在明面上了，已经不可调和了。要是让太子把握了先机，一旦变起，咱们秦王

百姓之幸啊，无忌不能再耽搁了。哎呀，长孙无忌说，两位先生啊，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皇上现在对二郎已经失去信任了，太子又把持朝政巨细，二郎实在没有办法翻身的。两位先生，不知二位有什么高见吗？当天杜如晦迅速的对视一眼，就见杜如晦冲房玄龄微微一点头，那意思你说吧，我来补充。房玄龄也一点头啊，转过脸来看着长孙无忌，要改变眼前这种退势，必须使用雷霆手段。哦，何为雷霆手段呢？上一次杨文改革变，太子听说皇上召他，太子就乖乖的离开京城，前去人质宫请罪。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因为太子怕皇上。非也，非也呀！如果皇上那一次临出查案的时候把兵权交给太子，我估摸当时的情景又会是另外一种情景啊！恐怕太子早就带兵真的去逼宫了。之所以太子没敢那么做，那就是因为太子当时手中并没有掌握兵权。所以啊，如果咱们要实施手段，那既要诛杀太子和齐王，同时也要控制皇上，让皇上交出兵权，这么着才能成其大事。好，方孙这话一出，吓得长孙无忌是目瞪口呆。他可是从来没想过通过政变，通过谋反来逼宫夺位，杀兄灭弟呀、哎呀，这不是要谋反吗？方吉士，您这话是不是有点太出格了啊？杜先生，您以为呢？就见杜如晦慢慢一点头，一字一句地说，不错，要想改变颓势，别无他法，仅此一途，必须这么做。长孙无忌慢慢镇定下来，在脑袋里头来回的转了好几圈，想了好几遍，最后啊，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长孙无忌也一点头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不错，要行其大事，奉行温良恭俭啊，那是不成的。我想二郎也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的。等一会儿二郎回来，我呢先找他单独说，到时候两位先生要帮忙说一说呀。你放心吧，房玄龄不会呀向长孙无忌投去殷切目光。你是至亲的，你是他大舅哥，只有你的话才能打动他。正说话呢，李世民送三位将军回来了，回到金钟望的一座，长孙无忌马上就上前低语了两句，然后两人呢站起身来，就跑到旁边的侧室里密谈去了。那房玄龄杜如晦也就知道张孙无忌去说一说李世民去了，而不知秦王作何打算呢？他同意不同意呀、两人呢在厅内像热锅里的蚂蚁似的急得团团转。等了大约一炷香的时辰，就见李世民低着头慢慢的从里面出来了，身后跟着长孙无忌一脸铁青不高兴。哎呀，方圆杜如晦心中就是一沉呢、看起来呀、这两个人所谈并不投机呀。这个时候李世民就来到两人身边了，

弟对我说的话，你们两个想必也是赞同了。啊啊！方宣宁、杜如晦两个人是连连点头啊，闹不清楚李世民现在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就见李世民呢，喝一声，杀死兄弟，囚禁皇父，这岂是为人臣所做的事啊？啊！你们三个人这书读的不算少，怎么把这些都忘得干干净净？我想不到事情果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想起佳节病危的时候，唉，凄情切切，凄意真真，那真是一番肺腑之言呢。你们知道他当时都说了什么吗？那就知道去。三个人是连连摇头，但不敢接枪啊。李世民呢，也不等三人回答，接着往下说。他说了：“要是兄弟相争，大郎和四郎不是我的对手，让我一定要留下他们的性命。你们说，我真的有那么狠心吗？”长孙无忌说话了：“公主的话呀，并不错。他呢，知道兄弟相争，也知道二郎绝不会束手就擒的。”嗨，李世民叹了口气：“我知道啊，你们呢，对我都是一片真心，为我好，本王一存感激呀。不过呢，我当初既然答应了婉娘姐，你们知道我的脾气的，那是改变不了的。我当时告诉他，我绝对不会和大郎四郎相争，更不会兄弟相残。这件事情啊，到此为止，以后谁也别提了。”方宣宁、杜如晦一看李世民的语气如此决绝，哎，没办法，知道李世民的脾气，九州又拉不回来，再说徒劳无功。走吧，两人呢闭口不言，是闷闷散去。但是王玄龄呢还不放心呢，不放心谁呢？不放心李世民。王玄龄的人呢考虑事情非常周密详细，他一看李世民不听杜如晦的话，大大咧咧走了，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很不以为然，心里也就犯了嘀咕了。出了秦王府，就来到尉迟府，专门找到敬德，又嘱咐他一遍，一定要多加谨慎，多加小心。哎呀，敬德烦了，我说先生啊，没事儿，白天他们能奈我何呀？啊，敢跟我打吗？他不敢。就算到了晚上，我呀，我大门都不关，我夜不闭户，我看看到底有哪个敢来找麻烦。嘿，方玄龄一看自己非但没劝住，反倒是增加了人家逆反心理了。这尉迟敬德呀真大胆，也是艺高人胆大，当天晚上真就吩咐了，把大门二门三门全给我敞开，家人全都给我住到后院去，我自己就住在正堂之上，敞开大门，我看晚上到底有没有胆子大的敢进我尉迟府对我下手。哼，我尉迟敬德就在这里等着。这正是都说艺高人胆大，也需提防暗箭伤。尉迟敬德是艺高人胆大呀，到了晚上丝毫不害怕，让家人呢，你们都给我到后房居住，到那待着去，我自己就在这营门的正堂当中，而且啊，把咱府门大堂门二堂门全开开啊，我就在这睡。而且我告诉你们，不管晚上我这里有多的动静，

不许你们过来，听到没有？这家人呢不敢违抗，到了晚上都跑后房去了。玉帝应得自己就敞开一个大堂门，就在堂屋里头迎着门就睡了。什么天气？腊月天。虽说敬德盖着厚厚的被子，这脸呢也是冰凉冰凉的，但就这个迎着风没关系，身体好嘛。夯五多年素兵免血的日子又不是没过过，迎个小风怕什么呀？哼，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晚上对我不利。这敬德呀，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艺高才大胆。这敬德的本事确实高啊，高在哪里呀？甭管晚上睡得再沉，人家敬德呀练就了一身鸡丝尘狗手液的功夫。什么叫鸡丝尘狗手液呀？您看那鸡了吗？那公鸡，哎，这个天啊什么时候亮，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他明白。你看着黑咕噜天，他就开始叫了。要没这本事，敢敞开门，怎么？他好像啊，耳朵在这万籁空旷、万籁寂静之中，捕捉到了房屋顶瑟瑟草动那些细微的声音。有人，当时敬德就激动起来了，但是这个鼾声仍然没止，还打鼾呢，唰，很细微的声音，听见有人从房上跳到地面上来。敬德这个时候手里就把双鞭给握好了，这双鞭呢就在被窝里头呢，睡着觉都不离身，握紧双鞭是严阵以待呀。敬德的意思，小子你进来，你只要敢进来对我图谋不轨，我两鞭啪啪把你脊梁骨砸碎，把你天灵盖砸扁。敬德呀手握钢鞭在这严阵以待等着，结果一等啊，得等了有半炷香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等了20多分钟，外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了。嘿，玉敬德不耐烦了，哎呀，一掀被子他起来了，双手拎着鞭冲着大门他就吼上了。哎，朋友，来都来了怎么就不敢进呢？啊，你不敢进你就赶紧给我走，给我滚，我还得睡觉呢，有你这么干的吗？进不敢进，走不敢走，在门口跟我耗啊啊！有种的你进来，我看看你到底是何许人也，怎么样啊？咱说了，敬德跟家人交代过，甭管这里多大动静，你们呢甭过来，没事儿。敬德一说这话，门外知道尉迟敬德呀已然发现自己了，再躲没意义了。就听见门外终于有了脚步声响，但这个脚步啊不急不慢，很镇定，哎，很踏实，啪啪啪啪啪，很快有一个人呢就站到了门前。玉庆的这个时候用火折子也已经把屋里的灯火给点着了，灯火这么一照，哎呦，玉庆的一看，来人非是别人呢，正是三天前曾经来过的那位胡人何吉娥。嘿，何吉娥又是你

0: 往旁边一扔，噔噔噔，往前抢身一步，来到自己的面前，空中一扔，就跪倒在地，双手一抱拳：“于是将军，小人连夜来访，耽误了您的亲贵，望将军恕罪。”
1: 老何呀，那天我说过，让你不能够再来我府了。
0: 啊？
1: 怎么的？你今天白天不来，晚上莫来，手提尖刀，显然不怀好意呀、啊，是不是要对我下手啊？
0: 啊？
1: 又是奉了你祖宗的命令吗？
0: 好啊！
1: 既然来了，怎么扔刀啊？把刀捡起来，咱俩就在这里啊！明着斗一回，也别辜负了你主子的心意。好容易再来一回，怎么的，你得伸伸手啊！要是万一碰巧了，把俺的黑头给收回去，你是大功一件呢、啊。我估摸着那一车金银，你拉走了，你得卖多少香料能赚那么多钱呢？
0: 哎呀，何基罗呀，是我将军呐，不错，小人今天来确实不怀好意，确实分明要去你项上人头。可是啊，将军您先别发胡狼之威，您端起灯跟着我出门看看，让我端灯放下鞭跟你出门看看，然后对我有什么诡计，对不对
1: 啊？这帮手得尊重你了。
0: 哦，是不是你小子动了手脚了？何基罗一点头啊，不错，小人点了他们的穴道。哟呵，你跟你那史师傅学的不错呀，连穴道都会点呀。啊，这两人是谁呀？啊，他们和小人是同门学艺的师兄弟，都是史师傅的徒弟，要论入门先后，我是师兄，要论武艺，他们两个在小人之上。
1: 哦，
0: 论武艺他俩在你之上，那怎么被你点了穴道了啊？是小人趁他们专注于门内的时候，从后面双指齐出，把他们同时颠倒在地的。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嗯，敬德一看，这何基罗好像是在帮自己，脸色稍微的缓和了。
1: 好吧，给我进屋坐下吧，外面怪冷的，这俩小子嘛，就让他们在这冻着吧。
0: 说着话，敬德转身进屋了。
1: 何皮罗呢跟着也进屋了。静德一边走一边说：“
0: 看样子你小子对通行之道也挺有道义的啊，我现在我在你前面，你呢给我来一指头，你看怎么样呢？”
1: 啊，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0: 嗨，谅你也不敢。再说的就你那俩手指头
1: 戳在我身上，
0: 就得给你戳断。说着话，敬德已经进去了，把蜡烛重新插好了，转回身，敬德一上腰：“老罗，你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给我说说吧。”“
2: 啊，是是是。那天您拒绝了太子的好意，于是呢。”十万宝就派了我们三个人过来杀你，约好的今天晚上动手，谁知道我们进府之后，小人我突然间后悔了。
0: 后悔了？你后悔什么呢？
2: 哎，当初小人跟随史师傅学武，是想以此为机缘寻找一个靠山，谁知道史师傅先指使小人与您交往，然后又派小人来刺杀将军您，这和小人之初衷大相径庭啊。
0: 嗯，

0: 小人毕竟是域外之人，现身在这个漩涡当中，岂不是非常危险呢？这个买卖做不得呀。哎，更何况与你们三位将军交往之后，小人觉得你们义气深重，气度凛然，你们的豪爽情谊让小人早已经折服了。我们波斯人崇敬的就是忠义的勇士，况且今天晚上到这里，小人一看您坦然开门，跟我床上这一份英雄气概，可就把那史师傅给比下去了。所以小人进门之后就下定决心，今天晚上要远走高飞，再也不为这史师傅卖命了。
1: 哦，哎呀，
0: 当然敬德呀把另外一只鞭也扔了，眼睛大亮啊，
2: 什么？我能够给将军结成兄弟？
0: 当然了，
2: 你为什么不能啊？
0: 我既然看中你了，我就愿意与你结交，
2: 你愿意不？
0: 能与将军结为兄弟，实乃三生有幸啊。哎呀，别那么多客套了，
2: 来来，赶紧的，
0: 这两人呢，对着烛光灯火跪下拜了八拜，就结为了异姓异域兄弟了。本来呢，敬德还以为自己比这何吉罗要长，结果这么一算，哎，感情人家何吉罗呀比自己长两岁，人家还是哥哥，敬德成兄弟了。哎，甭管怎么地，人家结拜成兄弟，何吉罗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荣幸啊。就这个时候，听外面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哎呀，敬德一听梆子响，大哥呀，此地不可久留啊，你赶紧的离开吧。不过现在城门已闭，你有办法出去吗？啊，这个你当心兄弟，
2: 我有办法，我有红日子发给我的孤雁入阵，不论时间都能够进出自由。
0: 嗯，那就太好了，你赶紧走。
2: 得了天明，我十万宝剑你不能杀我，又跑得无影无踪了，
0: 一定会让太子颁下海捕孤文，
2: 孤雁入阵都有你的名字，
0: 甭管你走到哪里，一定会留下痕迹的。请兄弟放心，孤雁入阵的名字是别人的，
2: 我作为上人多年，这样的孤雁入阵
0: 身上常备数张，好几个呢，请您不用担心。哎，如此甚好啊。那何兄啊，您在此稍等片刻，我去医院来
2: 啊。等等，
0: 说实话，敬德噔噔噔迈大步是疾步出门，何吉罗也不知道敬德干什么去了，眨眼功夫又回来了。就见御史敬德呀手拉着乌龟马站立门外。何兄啊，
2: 不过你出来吧。
0: 哎，何吉罗走出门外一看，这拉马干什么呢？嗨，敬德伸手把马缰绳就递给何吉罗了。咱俩既然是结拜兄弟了，大哥您今天要走了，兄弟的没什么想送的，就把这匹马送给大哥了。东宫还有齐王府的人如狼似虎，看大哥失踪一定会派人所拿。这马呀跟着我已经多年了，脚力上要比一般马好得多，你骑上此马就可以减少几分危险呢。哎呀，这一下子何吉罗就觉得浑身暖流激动啊，这是什么马呀？御史敬德有名的抱月乌骓马。敬德跨此马驰骋疆场，威震天下呀。他知道敬

0: 不得爱司马，犹如生命。没想到今天居然是慷慨相赠，人家敬德对自己的情分那还用说吗？
1: 我哪敢要这匹战马，这匹战马乃是兄弟的生命，我不能走，不能走。
0: 哎呀，敬德火了，你还要我小命不要了啊？赶紧的，现在耽误一点时光，你就多了一层危险，少啰嗦，上马吧。敬德呀，一收，把这何吉罗呀收到马去了。
1: 哎，
0: 敬德呀，又一拍这马的大脸，这大脸上还有一些散碎银子，你可以在路上使用。哎呀，何吉罗一看，再聚集，转回身来，何吉罗呀就这么走了。但这个人，您记住，这部书这第一部逐鹿中原就不再出现了。
1: 到下部书何吉罗还会回来，到那个时候
0: 为大唐和吐蕃建交立下汗马功劳，那是后文书了，咱们暂且不表，等到下部书自然会出现。
1: 再说敬德一转身，
0: 这门廊底下墙角那里还蹲着两位呢。敬德一皱眉头啊，心说吧，这两个人呢、
1: 要是在这里一动不动，
0: 杜天明那肯定会冻死的。
1: 但要是我现在把他们送回史万宝，哎呀，又怕这个时间过早暴露了何吉罗的行踪。
0: 干脆我把他们呀给绑起来得了。想到这里呀，
1: 敬德一手抓一个，把他们搬到旁边，然后用绳子五花大绑就捆了。
0: 这两个刺客呀，
1: 被点用穴道过了两个多时辰，这个穴道才慢慢的解开。一看敬德卧在榻上鼾声如雷，
0: 这两人还不明白呢。哎，我们怎么被绑了？
1: 何吉罗呢？
0: 他不明白呢。
1: 到第二天，敬德呀，就把这两名刺客放到马背之上，然后独自驱马就来到十万宝的府前，然后敬德在马上一手逼一个，逼呀逼呀，把这两位呀全摔到十万宝的府前头了，然后指着门卫就说了：“告诉你们十大人，
0: 他这个两名徒弟呀，太脓包了。”昨天晚上跑到我府上刺杀我，没刺杀不了，被我给逮住了。今天我把他们俩带来了，让你家死的人呢，再好好的给恢复武功。
1: 正是
0: 当头打狗真君子，反咬诬陷是小人。尉迟敬德
1: 带着两位被抓住的刺客来到了史万宝的府前，一伸手啪，把两人摔在地上，好悬没摔到太火。然后敬德
0: 一指门卫，
1: 告诉你们史万人，
0: 他的这两名徒弟呀、太饭桶了，两个脓包，刺杀俺老黑不成，现在是原物奉还。说完话，敬德一靴马，他走了。他可就忘了把这两个人证给了史万宝了。这就是敬德呀，经验不足，脑袋一热，好像到史万宝府前给史万宝一个下马威，输掉啊，把人证给人家了。那敬德呀，打马来到天策府，见到秦王李世民，把昨天晚上的经过给李世民述说一遍。
1: 什么？
0: 李世民一听，不由得是怒火三万丈啊！当时就把茶杯给扔了，欺人太甚！这史万宝乃朝廷命官，却阴阳死事，意图不轨。哼，这帮御史

0: 是干什么去的？为什么不把我们弹劾掉啊？李世民那是暴跳如雷，从来没见过李世民这么着急过，这么生气过，来来回回在大厅转悠，转悠了好半天，这才平静下来，转回身看着敬德，敬德呀，杜先生、张先生所言不错呀，看来今后你更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走他的道吧。这么吧，我现在把这钱给提出，你通知叔宝之姐，通知他们，让他们这一段时间都到府中居住。哎，现在多事之秋啊，要是能够退早求安，也是大家之福了。哪料到这祸是一个接一个呀，还没等你是敬国等人进入天策府居住呢，是我边上午大理寺派人来了，派来了四个差役，手里拿着大理寺的公文还有府令呢，宣称昨天晚上敬德打伤人命，大理寺要把敬德带去问话。尉迟敬德吃了一惊啊，我打伤人命了，我什么时候打伤了？哎，尉迟将军，对不起，现在有大理寺公文，有什么话跟我们去大理寺说啊，在这里跟我们说不着。尉迟敬德明白朝廷礼制，这是现在反抗我自己就没理了，反正自己是清白的，打伤什么人命了，想不明白，去大理寺就去大理寺，看他们能把我如之何。敬德了没在乎，跟随四名差役就来到大理寺，到大理寺一进门就发现呢，地上有两张草席，草席上躺着两名遍体鳞伤之人，一看呢，这两位脸色灰白，一点血色都没了，眼睛都大睁着，瞳孔放大，显然已经气绝多时了。怎么那么眼熟啊？镜头一看，这不是昨天晚上拿住的那两名刺客吗？哎，他们怎么死了？被何人打成遍体鳞伤的？真乃奇怪。正在琢磨呢，啪！突然间有人猛敲金堂木，李世民，你为何行凶杀了这两个人？啊！还不如实招来！那进屋抬眼一看，就见堂上坐着大理寺少卿，大理寺的二把手。敬德一听，什么？我杀了他俩，哼，这是谁说的啊？少卿一看，呵，在这里跟我横，一看敬德身穿着官服，来，把他身上的官服给本官扒了，上锁。这有差役往上一拥，要扒敬德官服。敬德把大眼睛一瞪，我看哪个敢？这些人呐，都没敢迈步，知道这位谁呀？尉迟敬德，大唐头号猛将啊，万马金钩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好家伙，枪林箭雨间，杀人如麻呀！就这位，谁敢过去呀？拿大手一拨楞，那就得骨断筋折呀！没人敢上去，就见尉迟敬德把手一背，脸往下一沉，不错，这两个小子我认识，昨天晚上他们两个潜入我府想刺杀于我，被我擒拿之后，今天早晨我好好的把他们送到他们师父史大人府中了。 他们现在死了，关我尉迟敬德何事？
1: 大胆！
0: 大理寺少卿一瞪眼，我这里现在有史大人的亲笔书信，说这两个人正是被你殴打致伤，伤势太重，已致死亡。你看，这里还有证人在此，你以为抵赖就能蒙混过关吗？证人，你说话。
1: 哎，敬德这个时候才发现旁边呢还跪着一个人呢。大人呐，一口啊，
0: 现在把这个赃给我栽上了，
1: 哼，够狠的呀！
0: 为了给自己栽赃陷害，竟然不惜杀掉自己手底下两名徒弟，哼，真令人齿寒。想到这，敬德是冲冲大怒啊，用手点指这个门子，尔等无耻小人！尔等这样栽赃的方法太不高明了吧？啊！这两个人从我府里出来的时候，一直是活蹦乱跳的，怎么到了史大人的府中，
1: 他们竟然死了？
0: 嗯，嘿，你们有证人，以为俺敬德捡漏证人了吗？我也有许多证人，
1: 可以证明他们在出门前还是活生生的。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不愁。弄不明白，
0: 好啊！大理寺少卿一听，你有证人，那你说出来，他们叫什么名字啊？把他们传到外面吧。
1: 他一问这个，
0: 弄得玉性德是张口结舌呀。
1: 怎么呢？
0: 敬德这边
1: 还真就没人证，为什么呢？咱说了，
0: 敬德比府上人都多了。你们搬后边去，甭管前院发生什么事儿，
1: 我们就当听不见。
0: 所以前院到底发生什么了，
1: 大家都不得而知。刚才敬德说有证人呢，是咋呼的，
0: 要真的让他把这证人宣出来找出来，根本找不到啊。再说了，即便是找到，
1: 那是自己府上的人，按理说也应该回避，他的证言能不能算数，这还是个未知数呢。
0: 要说有证人，只有一个证人，
1: 是谁？
0: 何吉罗。何吉罗可以证明，
1: 但是何吉罗现在已然远走高飞，了无踪影了，到哪去找啊？
0: 哎呀，敬德一时无语。
1: 啊，大理寺少卿又一拍惊堂木，好你个尉迟恭啊，啊，现在有人证物证在此，你还能抵赖不成？
0: 左右，给我拿下！
1: 这，敬德现在呀不敢反抗，如果再次反抗，那就是藐视国家法度啊！你拿不出证据，在那个年代是有罪论断，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法治社会。抓住犯罪嫌疑人，先以无罪作为猜测的根本，啊，先说你无罪，然后再找证据呀，证明你是有罪的，无罪不成立。如果找不到证据，甭管怎么怀疑，都得释放，都得判你无罪。但过去不一样，过去抓住了你是罪犯，先判你有罪。你自己找证据证明你无罪，这敬德就这样，结果就被人拿了，然后打入大理寺大狱。那进入大理寺牢狱好得了吗？那个时候大理寺可不是狄仁杰掌司啊，那遇见狄仁杰行了，但是狄仁杰呢得晚那100年出现，现在不是，
0: 抓住大狱之后，这大理寺早就被李建成他们买通了，现在就是要问敬德一个杀人之罪，
1: 那好得了吗？推下大狱，狱卒们是奉命逼问口供啊。先是把敬德衣衫剥下来之后，绑在亭柱之上，拿皮鞭蘸水给我打。

0: 这个鞭子呀，有一个名堂，叫沙威鞭。
1: 甭管谁来，往大理寺一进，先打一百沙威鞭，这讲究是鞭鞭见血呀。一鞭下去是皮开肉绽，一百鞭下去血肉模糊，看你招也不招。
0: 无奈
1: 晋国那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0: 心刚如铁呀，是破口大骂，眼睛瞪裂，问口令啊，没有招供，我没杀人，我冤枉，我滥用私刑，你们把我办了，我有功于国家，有功于社稷，我要见皇上，我要见亲王。但甭管你怎么喊，那人家能放吗？沙威鞭打来，把这狱卒们累得够呛。一看，呵，这静得厉害呀！啊，这黑探头看来不动酷刑，是没有招对了。所谓的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木虫，不打不成。好啊，沙威鞭你不怕，我们这里还有一种酷刑。这种酷刑叫披马烤。什么叫披马烤啊？先把这鱼胶啊给化开，往身上抹上鱼胶，然后再用麻皮和钩子搭在上面。这么一来，这麻皮和钩子就用这个鱼胶啊粘在了人肉之上。等鱼胶冷了，凝固了，猛地往下一扯，呲一下子连皮带肉掉下一片呢，血淋淋的，是惨不忍睹啊。就这种酷刑，那平常得用在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人身上，没想到居然给一个国家元勋尉迟敬德给用上了。把尉迟敬德身上糊满了这麻皮，招不招？没有招供，没有招供啊！好，我让你没招供！啊！疼的敬德大喊一声，当时就昏过去了。你再是英雄，你再是豪杰，你再能在沙场之上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到这个地方你也白给，昏过去了。嘿，用凉水激醒，一桶凉水迎面这么一浇啊，把敬德给激醒了。尔等就不怕俺敬德出去剜了你们的心吗？呀哈，还狂啊！我问你，招也不招，呸，死也无招。哈哈哈哈，尉迟敬德呀，天底下都知道你是个硬汉子，可惜了啊，你来错地方了。就我们大理寺这个地方，你就是个铁人，我们也得把你化成铁水；你就是个石头人，我们也能把你们把我冤死吗？啊，嘿，只要我尉迟敬德今后有一口气在，定将尔等碎尸万段。哦啊，老夫闻听是哈哈狂笑啊。尉迟恭，俗话说得好，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我再问你一句，你是招还是不招？呸，来吧，俺尉迟恭是至死也不会做出起降之事。哎呀，这老头皱着眉头也犯难了，因为上面让他来拷问尉迟恭的时候交代有话：第一，一定要狠，甭管用什么刑，也要套出口供，要逼他就范；第二，不能够把他弄死。怎么？要弄死他还真就不好交代，他毕竟现此厉害的酷刑，来招待爷爷我的。

0: 你甭问，我就问你有招无招，招你个屁啊！哎呀，这敬德要骂人都骂得疼啊。老头一看行啊，哎，有种，再给我扯啊，又扯下一大块。可怜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怜这一代英雄，什么时候遭过如此的酷刑啊？疼的敬德脸都变了形了，像杀猪一样的嚎叫啊！只喊着周围的狱卒们心颤不已，只喊着大理寺房屋乱颤呢、啊。扯到最后，敬德浑身都淌着鲜血，像血葫芦似的，又昏死过去了。呀，老头一看，又死过去了，泼停。泼五桶水没泼醒，已经到极限了。这老头一看，不敢再扯了，再扯就算不失血过多，这皮全没了，这玩意感染了也不得了了。
1: 哎呀，他娘的，这天赋府上人怎么都那么臭那么硬呢？这么酷的行，没办法让他招呼。抬下去，抬下去，抬下去！一抬去，有人把这血葫芦一般的玉玺硬镯是拖入牢房。
0: 这牢头啊，还得赶紧找好的刀伤药给他止血呢。人要死了就糟了。就这么着，把敬德拖入大牢之中。就这件事情，那你是你能不知道吗？大理寺也有秦王的人呢。赶紧抽空告知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呢正在为张亮的事发愁呢。张亮现在刚刚从洛阳借到长安，但是因为长孙无忌早就打点好了，虽说也走了些过场，走些形式，受了一些苦，但是跟着尉迟敬德相比，那就算舒服死了。一个张亮还没救出来呢，突然间又得知敬德入狱了。哎呀，没把秦王急死，赶紧派人前来打点，但中毒手了，先给李世民羽翼剪除，等到都除掉了，然后最后再动李世民呢。李世民得到消息之后，只气的是钢牙咬碎，第二次从心里生出了杀机，但是现在自己身处退市，一时也无可奈何，只有派长孙无忌等人想方设法打通关节，争取让这两位少受点罪，少吃点苦。但是呢，这关节不好打，大理寺的牢头那都是李元吉他们早已经安排好的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这银子没少花，但收效甚微呀。但是让李世民感到欣慰的是，敬德和张亮对自己忠心耿耿啊。在大牢之内虽然身受重刑，但是这两位在大牢之中依然是坚强不屈，甭管别人如何威逼利诱，如何大刑伺候，这两位铁骨铮铮，把牙关紧咬，坚决不开口。有没有招呼？没有，我是被诬陷的，我是被人冤枉的，告到皇上那里也是如此，我就大堂立个功，我看你们能把我怎样。一这么着，还真让太子让那齐王还真没辙了，要是打一通，要是罚一通，能够把两个人的口供给问出来，李世民呢就倒霉了。可是问不出来，这张亮敬德那真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说是大唐朝开国元勋，为大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就因为怀疑，无凭无据把人家押入大理寺，动辄严刑伺候，这算什么行为啊？有这么对待功臣的吗？这要是传出去，这要是追究起来，

还真就不好办，所以弄得太子，弄得齐王现在也是骑虎难下，放了吧不敢放，压着吧打，再打下去恐怕他继子的命就没了。但是问题是皇宫，哎呀，这是个烫手的山芋。就这么着，双方僵持住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公元627年的元日，大年初一了。那新年到了，长安城里宫里那都有一番庆贺。往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天上五弦，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现在呀、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没人来了，都看得很辛苦。李世民不行了，李世民争不过太子，李世民马上要倒台。这个时候谁还抱李世民的粗腿呀、那腿也不粗了，都转过了，都去抱太子的粗腿去了。那大年初一头一天，全都给太子爷去给齐王去给他们拜年去了。那李世民这天色苦，冷冷清清。李世民的人呢最爱热闹，原来哎呦，天色苦十八学士，那文武群臣啊，简直把天色苦当成第二个朝廷了，那多热闹啊！现在再看，前后一比，天壤之别，这让李世民的心里是更加哇凉哇凉的。一转眼，几天年假过去了，从正月初五是正式上朝啊。上朝之后，也没什么大事。李渊呢，简简单单的，问了几句，然后呢，展望展望。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有的也是正确的，小到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

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立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只有怒等越守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内心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证明自己的内心，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摸着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其实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的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过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是一个过程。

也是一个历程，要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担当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面对人生，解脱悲欢离合，解读生死感悟，解读来历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被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有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没那么缤纷的路，牵住我的手，那个繁华就像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无论如何的去把握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身，都是非常麻木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迷离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知足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不宽容的人呢，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纠正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那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下来？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地铁？
1: 你知道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万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12%。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美国上一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
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斋雨镇红辣椒串起火红的日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斋雨镇深耕异乡林业特色产业布局，将辣椒种植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今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达500多公顷，预计总产量突破500万斤。
4: 眼下斋雨镇辣椒长势喜人，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庭院里，辣椒绿绿葱葱，硕果累累。托城市村里有利用三千平方米田园种植辣椒，至今有8年时间，辣椒种植成为其稳定的增收渠道。
2: 斋雨镇辣椒种植户崔贵友：
5: 我们卖了4000元了，那个比还比别的收入高，一年能出个15000-16000这样吧，说别的也就整个万八的，还得能拿好。这玩意儿呢，完了还有补贴，一瓶现在我就补2块钱。
4: 田园辣椒经济是斋雨镇产业帮扶的重要抓手，凭借风险小、收益稳、一打理的优势，深受农户认可。目前，全镇田园经济中辣椒种植占比达60%。2026年，镇上扶持政策持续向脱贫户、艰涩户倾斜，进一步激发农户种植热情，全镇田园辣椒种植规模稳居各乡镇前列。
2: 斋雨镇副镇长苗清平：
6: 斋雨镇辣椒产业是我们的特色产业，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支柱，就纯收入，比其他的种植，比种植玉米要翻倍，所以说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4: 不用很火，大田也不含糊。在县城村辣椒高产新品种种植基地，每公顷种植株稳定在6.8千至7.2千株左右，每公顷纯收入可达3.5万元。县城村村民傅成光今年依旧种植了近3公顷辣椒，并与当地辣椒企业签订了回收合同，彻底打消产销顾虑。
2: 斋雨镇辣椒种植户傅春光：
7: 辣椒的效益比那个大田效益高的很多，每年就是每公顷就是每年去了投机的情况下，辣椒赚了10%往上的情况下，就是一年能收入就是3万多吧，就是一公顷。
8: 那不少，
7: 单位的时候也有那个很多那个个人企业，还有那啥，咱们这块都有那个这里的时候在信息公司的时候也跟他签职订单。我今天
4: 为农村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斋雨镇通过党支部垄断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机制，覆盖栽种、管护、采收、加工各环节，全方位护航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农户收益稳步提升的基础上，斋雨镇跳出单纯种植的发展局限，通过引进农村企业，完善产销体系，推动辣椒产业从种植好向落地端收成。今年，通县广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地县农村新颖辣椒试点基地项目，总投资500万元，重点开展品种改良与试验型种植，部分优质辣椒已进行出口渠道。同时，本镇引进的新颖农业产品众销有限公司全力保障全镇辣椒销售畅通、价格稳定。如今，斋雨镇辣椒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全镇辣椒每公顷纯收益稳定在3万元以上，种植面积总产量均占全县30%以上，产业规模稳居全县首位。小小的红辣椒也能串联起乡镇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红新生活。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9: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接替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其中重要方面。100多年前，9年板凳，怎样的春雷能响彻沉寂的中国？当中路皆走不通了之时， 国党担当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尤其改革开放之初，国党深刻把握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开启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进入新时代，胸怀两个大局，把握时与势、危与机，我们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0: 化建设新局面，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我们党百年奋斗铸就的鲜明品格，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新征程上，布局与机遇并存，攻坚与开拓同步，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看清大势，也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才能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布局中开新局，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等待者、懈怠者、畏难者。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始终保持顺应潮流、走在前列的清醒自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骨气，在新的潮流路上创造更多奇迹。
1: 我们的努力能够出双倍收入，现在这些年来父母生带领当地百姓用一项主动运作无负养生新技术给出了肯定答案。近年来他组织农户大力推广的农户种作种植模式取得成功，实现土地效益和农户收入双提升，每晌地可增收5000元，让农民贫瘠的盐碱地变成增收田。
2: 走进乌云高地泥泞村种植户董俊的田间，父母问去，一排排玉米挺拔整齐，旧旧的黑豆枝繁叶茂，不夹饱满，丰收再报。副董生蹲在田埂边，认真查看今年玉米和黑豆的长势，现场指导农户田间管理。
3: 乌兰花镇泥泞村村民董俊：
4: 现在看这个效果就挺好，这个就算是丰收了。咋说呢，这个产量，这米豆兼种，这个就算成功了。苞米这现在达到2万斤，一晌地达到2万斤，应该是轻松的。
2: 今年我县春季气候多变，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抗疫性弱，减产风险较大，而米豆建筑模式凸显通风透光、固土肥田、抗逆性强的独特优势，有效抵御特殊天气影响，农作物长势良好，有望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实现稳产增收。
3: 县政协委员傅洪生：
5: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米豆兼作的核心点，就是公顷玉米保苗58000株，棵数一棵没少，产量不会下降，因为它有边行优势，它的产量会增加。
2: 科学的种植模式，稳定的增收效果，让米豆建作模式得到广大农户认可与推广。
3: 团结乡团结村村民杨秀才：
6: 这个米豆兼作这个，今年种植是吧？照去年比较长势好，今年这个玉米啊，这半晌地大约能整个22000斤，一般正常来种，一晌地能增收个5-6千块钱。照这样基础上继续下去的话，来年我准备大面积推广和种植。
3: 县政协委员傅洪生：
5: 咱们农民朋友对于咱们米豆兼作，比较认可。2:2、2:4、4:4，三个模式，我们进行了多轮的试种，而且呢都获得了成功。相对来讲，我们过年要大力的推广4:4玉米和黑豆这个复式种植。
2: 作为县政协委员，多年来傅洪生始终践行重农兴农初心，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业技术支撑，他精准筛选适配本地盐碱地土质、气候特征的玉米、黑豆品种，反复优化作物间配比与种植密度，通过科学调控实现玉米、黑豆生长互不争肥、互不遮光，确保两种作物多数产量双稳定，成功将农业科研技术转化为盐碱地改良、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实效。经过每年试种推广，米豆落地种植规模从最初几十公顷拓展至500多公顷，覆盖县内多个乡镇，成为我县激活盐碱地潜能、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近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县域困难学子纾困解难，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俊敏出席活动，县教育局

0: 县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包括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0000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助力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给予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张宇镇红辣椒串起火红的日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4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本期节目播音王旭远、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我有个朋友叫我的，我刘星醒了，
4: 啥时候咱们一块儿？
3: 说啥呀？这咱们哪呀？
4: 你这说啥话？这突然的声音打你。
5: 怎么了？你可真没神经！
4: 回到卫生间里，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哦，卫生你自己拉回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重新搞卫生。

随机准备。二、收集证据。由于该案证物载明的用于该案勾当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前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明、与用于该案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

来的调查，约到四个月之内起60个工作日要完成，情况复杂的，交由被保障协助部门负责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各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让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

孙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这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幸运罐子，这位长腿抖啥？你的受伤伤口还是吗？想必是有点肉痛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边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吧？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
0: 亲爱的人，长白山雾水暗吞土面的降，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同一片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长县做的稻田了。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建都之后就是家乡。
0: 恭喜你，宋涛，你长白风雪。

丝绸，化作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经纬。

0: 不到家的时候拉上窗帘，锁锁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建设区里发现人工鸟巢，给鸟儿安了新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程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2: 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3: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是零关税，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分项。
0: 截至7月22号，我国是一个国家。
4: 新的一波铁匠海联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污水，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明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5: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6: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3名，约旦、多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

0: 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
2: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员委员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此外，中国之声记者最新的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4: 主要是从经营卡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经营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合理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
3: 担。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当源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

0: 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拒绝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要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入链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制冷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再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能够跟用户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务会也能更好的拓展。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1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后续呢，最近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云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力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的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人民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米长征。余都县史志余都市四级调研员曾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失去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了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地的远征。
6: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及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
10: 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

0: 53%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9/5，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量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3: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5: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基因。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不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林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腾飞，液体攻击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

0: 暑到春来期需要清片，暑到牛虫节日期需要分笋节，
1: 暑到穿秧期需要十天，
0: 暑到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勇往直上。不惧考验，自然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0: 他们想开始去吗？他们有想一些。
1: 五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么特别人多的白天？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要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人，我们呢，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人人为大步，我们成事，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起来，不认
2: 错。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基于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为模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新征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度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唯一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名烟草。俗话向对人递烟的朋友说，

可惜，如果是。

0: 的外国人，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一千亿左右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
1: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
2: 纣王拼命拖纣王，要把皇帝给拖到这个尊脸上去，赶快回寿仙宫。就在这时，金皇后啊，打殿里边追出来，她不是来追赶纣王，感情她是追妲己来了。燕妃给我站住！大喝一声啊，把妲己吓得哆嗦。皇后一看，嚯！

说着话就到了大爹跟前，劈手一把把大爹给抓住了，带走了给他撕了。

买了一万磅，用中路的欧王之棒啊，咔咔就是两把呀，被大姐头头也给撕烂了，脸也给挠破了。哎呦，把郑王疼的心直蹦啊，好不见人，抬腿就是一脚，把金皇后给踹倒在地了。然后他抱起大姬，杀了军演，就回了寿天宫了。这时候姜国母由太监们搀扶着站起来了，他一抬手把这残影和这个太监给推开了，插着腰步入丛林，瞅着妲己他们去的方向。等到看不见的时候，只见呐，这位金皇后轻轻叫了这么一声，哎呀，扑通就坐在地上。哎呦，把公公们吓坏了，赶忙过来把皇后搀扶起来，搀到了殿中。哎呦，姜皇后浑身上下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过了片刻之中，两眼睁开双睛看了看，他瞅瞅这屋子不像样了，桌子也翻了，

刚才又梦见皇后，说怕你问傻人了。这是太后那么想，眼前这位皇后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江皇后，那是多么文静的一个人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啊？这个像发了疯一样啊，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么一股子力气。奇怪的是什么呢？等天子和宋美龄坐着辇车走了之后，他当时就摔倒在地上。我们满娘子一到屋里来，他就问我们：“皇上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没跟娘子说一声？”

0: 些宫娥才女太监全哭了。皇后一看见了，别哭啊，我在问你话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娘娘，我们哪敢说呀。皇后一听，我恕你们无罪，说说怎么回事。哎，有一个小太监往前跪爬了几步，
1: 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就把方才国母皇娘这一番表现全说。哎呀，当时江后坐在那儿站不起来了。怎么回事？连自己也觉得奇怪，是这样吗？我怎么这样无礼呢？怎么这样当了女娲天子？那还了得吗？夫妻多年恩恩爱爱，不用说皇帝还没有婚姻到这一步，即使他婚到这一步了，我也不能在广听大众面前这样指责天子。不说这些话是真的吗？哎呀，太监们这么一听，谁敢瞒唬我们？这就是没做的，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呢？看什么？那龙凤剑还在地上那扔着呢。江皇后落了泪了，自己没法解释了。他收呆了几个宫娥，低低的声音问皇后：“娘娘，我这是怎么了？”皇后说不上来啊，不得就这么等呗。当时啊，就是一阵，我就觉得我眼前这么一黑，我这头脑就乱了，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可能就在这一瞬间，我呀，在天子面前发了疯。是怎么引起来的呢？皇后坐这儿想啊想，她想起来，想起什么呢？就是在呀，纣王说情，让他给妲己看座，妲己往他身边这么一坐，他就觉得身上怎么一热，又怎么冷，当时就懵了。可这话怎么跟这些宫娥才女说呀？这时啊，有人进来禀报，外面有四位政变精英，朝中朝前因破败为赛，手捧圣旨，已经等候多时了。皇上下旨意了，什么旨意？把江皇后打入冷宫。传旨官进来宣读旨意，哎呦，把大家伙给吓坏了。这旨意写的什么内容啊？什么内容？江皇后快成了十恶不赦了，当面辱君，殴打贵人，并有谋朝篡位之心。打入冷宫看来是轻的呀。只听江皇后惨叫了一声，当时就不省人事了。传旨官和几员大将都懵了，怎么这怎么办呢？皇后没气啊，赶快先抢救啊，你不能等着皇后被别气起来，说这时候给抬到冷宫去得了。谁也不忍了这么做呀，谁也不知道那江皇后是一个仁慈的国母啊。今天国母无端遭此厄运，你说这是沾什么惹谁？这算哪错啊？这算朝廷告诉这些太监们啊，先把国母啊给抬到屋里去，赶快把巫医请来。我呀胡奉天子。传旨官和几员大将跑回寿星宫交旨来了，说是江皇后接旨意之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纣王一听，什么昏倒了？他早就该昏倒了也不行，也要把他拖到冷宫去。妲己呀过来解劝，
0: 万岁不可。那皇后再发脾气，不过是一时之冲动啊。您怎么能这样忍心把皇后给拖进冷宫？先让她将养几日吧。啊，万岁，您应该到正宫啊探问探问，古墓的问题。这王爷什么？哦，我再让他臭骂我一顿呐、啊，行啊，寡人不去。我哪有那么大功夫看他？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发疯了？这是啊，气死你呀！妲己一听，既然万岁不去，那么臣妾我要去一趟。方才呀、啊，听几位大将回旨的时候说了，说是已经请御医了。哎，我看看御医下的都是什么药。我想呢，亲自为国母煎汤。哎呀，这王差点哭了。怎么，我不喝酒啊？我怎么这一个人这闷酒怎么喝呀？啊？哎，等吃罢饭之后再说吧。吃完了饭呢、啊，妲己伺候着纣王休息了，然后他唱了一声小叫，就奔这个正宫来了。来呀，探病看望皇后。江皇后刚刚吃下一副药去，也正在休息。妲己问这个太监：“皇后好一点了吗？”这些太监一看，知道妲己的来头啊，那是天子心中美人啊。皇上就因为他半年不朝啊，半年都没上朝了，气得老丞相都辞官不做了。

太监功劳们都知道，在山东发生的宫廷里，唐僧能不知道啊？而且就是由这个女人身上引起的，甭管哪个做宫院的，哪一位太监宫娥见着这位美人呐，简直又想亲，还又害怕。在这宫里头，他想上哪儿瞅瞅看看，问一问问，那谁敢阻拦呢？现在人孙美人一片好心来看国母了呀，那就得请他看呐。哎，宫娥轻轻的把帐子帘卷起来了，妲己款步到床前，看了看姜皇后，轻轻叫了两声：“我母皇娘，您好些了吗？”里边叫着，有个宫娥只见这孙美人呢，抬起手来，在这个姜皇后的这个头上画了这么仨圈，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姜皇后把眼睛睁开，一见是孙妲己，皇后呼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质问妲己呀：“我的妖妃，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呦，那些宫娥们又吓坏了，怎么了？先说我国母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他们人家知书达理呀，从来没见人这样过呀。就苏美人有一千个不好，一万个不好，你也不能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呀。这些人都替娘娘着急呀。皇后越说越生气，啊，把床头亮着的那碗药夸的一下就扣在苏美人头上了，随后传旨拿宝剑来，干什么？要把苏妲己给杀了。吓得妲己呀抱头逃窜呐，到宫门钻进小轿，就回了寿仙宫了。到寿仙宫，他也不梳头，也不洗脸，哎，就这模样

0: 来见纣王，把纣王吓了一大跳。纣王刚睡醒啊，他坐在这一看，我这脑袋怎么了？这是，这脑袋上，干草、豆动、白纸，顶着一脑袋中药就进来了。纣王问怎么回事，妲己扑通的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哭诉了一番。臣妾我好心好意去看望国母皇娘，我不知道皇娘为什么见我呀就像见到了仇敌一样，怎么骂的我，怎么打的我，还有拿剑要杀了我。哎呀，像寡人禀奏，
1: 怎么话还没等说出来，那个疯子
0: 点头问：“启奏万岁，皇后在正宫自刎了。”哎呀，纣王听这儿，两腿一软，扑通坐在床上，顺口说了一句话呀：“祖宗啊，死于孤啊。”纣王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也挺难过呀。和姜后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也是非常恩爱，这贱人怎么会自刎了呢？纣王觉得奇怪吗？他觉得姜皇后性子太暴烈了，她可真是一位将门的狐女。纣王原本的打算呢，就是把姜后啊收到冷宫里关押些日子，哎，给这个妲己美人呢转转面子，下个台阶，然后谁来说说情，这事儿也就过去了。纣王也想呢，腾出点功夫来呀，他好好搞点调查研究，研究什么呀？这个姜皇后她不是这种人，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呢，因诗作画，那是大将之女呀，是一个非常有分寸
1: 的姑娘。说就因为你妈看着苏美人别扭，
0: 这说不出口啊。所以啊，纣王坐在这会儿挺放心，姜后真自刎了，可不是自刎了吗？皇后为什么如此短见？当皇后第二次把这个妲己给打跑了之后，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又清醒过来了，他又问问手下人方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现在这些宫女才女们心里像在传乱麻一样，在眼瞅着这个皇后，大伙都纳闷，皇后不是这样，怎么一见了这个苏美人就立刻变了一个人呢？啊，现在又问我们怎么了？怎么了？人家苏美人一番好意来探病，好，您把一碗汤药扣在人头上了，连打带骂，把美人给打走了，您还问我们怎么了？我们正想请教请教国母您，您这几天是怎么了？说着，这些人都跪下了，一个个放声大哭啊！这些人是又难过又担心呐，难过好端端的国母皇娘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担心天子震怒了啊，国母危险呐！姜皇后很感动，叫他们一个个都平身起来，你等都出去吧啊！哎呀，我坐在那会儿想一想，这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哎呀，你好好想想吧。说着，这些人哭啼啼的都出去了。皇后轻轻的把门关上，然后她站在这儿想了一想，看皇后很平静。

他心里头像大海波涛一样不停地翻滚呢。只见姜皇后他老已经跪倒在地，朝东吴方向大拜了八拜，然后他自刎而亡。姜皇后几次当面辱君，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了，可是自己呢却一点啊也没感觉到。他不是这种人，尤其是这个苏贵人往旁边甭管他是往那一站还是一坐，当时啊皇后就懵了，就眼前发黑，不知道自己都说些什么。现在听太监宫娥这一学说，哎呀姜后懊悔不已啊，他把人都打发出去了，然后朝东吴方向大拜了八拜。这一拜有两重意思，一是呢先父母两义之恩，二是呢向英朝国民谢罪，我冲撞了天子啊，对不起呀百姓人民，我不够一个好的妃子，不能协助帝王治理好国家，相反我当众辱君啊，罪在不赦。他也听说纣王要把他打进冷宫，皇后不愿这样啊，高阶出身，我有何面目再见天子，再见满朝的文武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皇后思前想后啊，然后他拔剑在手自刎而亡。哎呀这劲儿把这些太监宫娥们全吓坏了，大家就俯视大哭啊，因为皇后这个人好，大家瞅着落这么个结果，这心疼啊难过呀，几乎哭声震天。这哭声啊就传到了清宣宫，把杨妃给吓了一跳。杨妃也觉得这孙子的这个宫里头是非常不踏实啊，这个糟心的事啊总一旦没有样子的，叫人喊了。杨妃啊今天正好在宫外这个小花园里边啊那散步呢，自己解一解心头的闷倦，忽然听到哭

0: 出身的夫妇像是一样。
1: 好多太监公娥像两位啊，皇娘学说了这些事儿，可这二位呢
0: 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他们根本不相信，
1: 那么这是一派胡言。皇后什么时候跟天子吵闹过呀？这么多年是没有的事情啊。啊，皇帝与皇后那是恩爱夫妻呀、啊，
0: 您这不也说瞎话吗？这些人吓得
1: 觉得前口不言了，谁也不敢啊跟犟嘴。
0: 人家都不信你，这真是怎么回事？
1: 谁敢这么说呀？
0: 这就有一个天子了。
1: 这王一听，什么？
0: 这些人，哦，还没能把我打晕呢。

怎么他现在的逻辑像广东新秀一样呢？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过，这是寡人呐，百说不得其解呀、啊。现在他不自刎了吗？不，殷郊得到这消息了。殷郊太子啊，是东都楚军，楚军啊啊，就是从那个皇上。哎，纣王一旦啊是老弱病退啊，还是有什么意外啊，他立刻登基就位。那么殷郊怎么知道这消息呢？殷郊这天带着弟弟啊，正在那下棋呢，哥俩棋艺啊都挺高，哎，互不相让，呵，是棋战正酣呐、啊。就在这时，旁边站着俩太监，嗡嗡嗡的哭起来了。殷郊一愣啊，哎，怎么了这是？怎么？孤家在此下棋，那我哭什么呀？那我没生气。这俩太监一听，太子动怒了，扑通的跪下，嚎啕大哭，那哭的伤心了，把这哥俩给哭乐了。我说你们俩人是不是吃多了？我听人说食多才伤心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什么事儿，自己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就掉了眼泪了。能那两步就好了，为什么倒霉？把这俩太监给说乐了。哎呀，千岁，那我伤心了，我出大事了。您起来给我好好说，出什么事儿了？这俩太监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叽里呱啦。就把皇后啊自刎的事情全说了。哎呦，殷郊这么一听，啪，飞起一脚，那棋盘滴溜溜溜溜溜溜，给提起了老高，哗嚓一下就摔碎，气煞歪。感情这位东宫太子殷郊啊，脾气是十分暴烈。啊，脾气大，大大的都有点出圈。他为什么那么大呢？因为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之人，他就是在群神之中的那位直言太岁。不有那句话吗？太岁头上动土，那就指他说的。不过现在他不是，他还是太子呢。殷郊提剑在手，一口气跑进了正宫，跑到床前哭头往这儿这么一跪，放声大哭，然后蹦蹦蹦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什么意思？他心里头啊在祷告。祷告什么呀？母亲，您不要走远，孩儿给您报仇雪恨来了，待我杀死这小娇妻。什么大计呀？啊，甭说他打击，他是智击。

不是我，剑拔高明，武艺很灵，也是胜于一筹的呀。从四岁就开始习文练武。说王吐了这一口啊，那会做什么？皇后有什么可冤枉的？你别说，这句话还真给纣王。皇上说什么？没准儿，胡说！我的儿子，我知道，不管他为他娘冒去而死也罢，为了别的事儿也罢，那是个大孝子啊，要不然怎么能立多功啊？啊，那是大顺以孝治天下呀。顺帝就是个孝子，孝子贤孙，人人可敬。他没有这个胆量让我出去。妲己一看不行啊，万岁，怎么能惊动您的圣驾呢？要不带我去看？纣王又巴不得拉住了，说什么也不让妲己出去。

出去，桂娟在旁边答话了：“万岁，贵人，你们都不要动，带奴婢我去看看吧。”滚娟觉得自己啊有两下子，真格的呢，就凭我这个啊见事做事，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啊，我会会这太子啊，真格的三言五语我就把他说退了，还让他在这会儿提剑撒野，那还了得。周王一看，不过玉虚要多加小心，也得嘱咐一句，因为他儿子他知道英宗脾气暴躁。滚娟不慌不忙的打里边就出来了，来了宫门这会儿，这门已经关上了，他吩咐一声把门开开，宫门吱啦的一下拉开了条缝，滚娟往外这里一探头，英宗正在那站着呢。英宗一看，他不认识滚娟呢，

这个我母亲发了疯一样。好东西，今天你还敢出来见我？行头，看这，像风驰电掣一样，跟打闪一般，抬头就一见。果然刚拉那个公牛往外这一探头，他没看明白，没看明白燕郊长得什么模样呢？这正想要看看这太子该是个什么样，好嘛！只见眼前寒光风一闪，一阵冷风扑面，想躲来不及了。剑刺左肩，跟穿肠活了一样，去扎穿了，能把锁骨给扎坏，那都没法。滚圈大叫一声，扑通一下，殷郊这才看出来，感情是正殿大将军方贝。方贝将军从哪儿来？是黄阳命把这两位正殿将军方弼、方向给找来了。娘娘怕太子闯大祸呀，告诉方弼，你赶快到这个少先宫把太子给我接回来，绝不许太子用什么鬼外心，不许做恶鬼的事情。他知道太子殷郊那脾气，所以方弼到点不容分说，抱起来就走，把大太子给抱回来。殷红也正在这儿呢。二殿下殷红一看皇兄来了，兄弟两个放声大哭，哭母亲死的冤枉啊！殷红啊，要助兄长一臂之力，一同杀向寿仙宫，给母亲报仇。是黄仁勇把他给拦住了。现在一看这哥俩又要去闯祸，皇娘的正言厉色，叫他们一声：“二位殿下，不可造次！你们已经惹下了杀身大祸呀！要不是方贝将军把大太子接回来，现在不知道这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哥俩当时不敢言语，因为什么？两位殿下对皇娘娘和杨妃都特别尊重。哎，是这二位皇妃呀，如母亲一样，所以他们止住了悲声。可就在这时，圣旨传下来，布告整个的宫廷，搜索两个殿下，要搜住之后立刻捉拿祭顶。这两个逆子怎敢持剑闯宫啊？啊，这还了得，无法无天呐、啊！哪个胆敢私立太子，一律除罪。不管三宫一院哪一宫哪一院，敢把殷郊、殷红夫妇俩给藏起来，那就跟这哥俩罪是同等的。哎呀，方弼、方向一听圣旨传来，激动大冷战，他们背着那个等候皇娘娘的吩咐。

好等天黑以后再把这哥两个由这个宫里救出去。现在恐怕时间不允许了，天子已经震怒了，已经把64万大将都派出来了。这四人是谁？朝雷、朝田、温若望、离开，这都是皇帝身边贴身的保镖。这几员将一齐出动，四处搜索，问曹丽丽是干啥的，能干什么用？明白的着急，急中生智。他告诉曹丽方向：“你们把太子背到九江殿去，最好是啊，惊动满朝文武。为什么？这样一惊动的话，文武肯定都要为太子说情。还是众人面子大呀。”那大家一起求情，这纣王再怎么生气，怎么震怒，哎，他也能给群臣一个面子。再说虎毒不食子啊，老虎也是厉害，他不能委屈把这小老虎胆给吃了。何况是当今天子，他也是一时的昏庸，不幸宠了这个妲己。我想这个事啊，还可以缓解。方位方向当时停止，我不能请两位太子就走。这时江阴湖也听到宣读圣旨了，两位殿下又不失书，知情达理。这哥俩也害怕了，好啊，太子之后犯下了弑君之罪，那这不可饶恕啊。吓得这小哥俩也不敢执意再为母亲报仇了，他不跪在那会儿给皇妃磕了一个头，谢过答教之恩。然后呢，方必方向一人背一个，把这哥俩背到了九江殿。来到九江殿一看，方氏兄弟喜出望外，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谁给通报的消息，好文武都不来了。文武丞相比干呢，那商人辞职之后，雅相比干就升了正位了。这有的微子启、微子衍、武成王、黄飞虎各位大臣都在这儿呢。大家一看，两位政殿将军把太子给背来了。黄飞虎把方师弟叫到跟前，问他们这怎么回事。这俩还没等说呢，二位太子啊，泪流满面呢，扑通一声跪倒在文武的面前，可把文武吓坏了。那是殿下是千岁呀，怎么给臣子下跪呀？大家都跪下了。两位太子跪在这儿，向大臣们哭诉前情，然后请满朝文武为正宫国母皇娘施恩报仇啊。哎呀，这一番话可难住了文武啊。吴成王跪在那会儿不住的点头。吴成王心里在想，我的太子哪有时间说这个呀，啊，不是说这个时候啊，马上圣旨就要传来了，天子震怒，要捉拿二位太子，不能在这儿再耽搁了。黄飞虎想了想，吩咐方必方向先把两位太子背负到吴成王府后围。这句话刚说出来，只听外面有人大喊一声：“圣旨到！”方必方向领令，背起二位太子就走啊。刚跨出九江殿，阴婆外离开，捧着圣旨就到了。当着文武的面宣读圣旨，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呀？说太子阴交无名不道，掌剑弑父，弑父逼宫，罪在不赦，抓到之后就在午门前金瓜祭顶，敢于藏了太子者一路脱罪。黄飞虎和比干丞相当即领旨，
大家呼啦一下站起来，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看看这位传旨的将军，因为皇外捧着这圣旨就看着武成王。黄飞虎把旨一接过来，往罗斯外头一放，然后吩咐英特外离开，你们赶快回复圣旨，就说武成王今日行事。

相聚，还是张飞演戏呀？吴军是吴，让张家眼瞪着两名太子走了。现在您下令要捉拿他们，让我们去皇宫圣旨，那能给皇上下去吗？二位赶快领命。既然回师圣命，众文武啊，就下了朝了，离开了九间殿。吴成王当即把这个金鱼殿帅老金鱼鲁雄给找来。鲁雄当时就明白了，千岁这是找我商量怎么搭救太子。众文武心里跟没劲似的，皇上确实是昏庸了，怎么能够因为这些些小事背着皇后自刎了？然后就说太子有陆雄来到武成王府，问黄飞虎：“千岁您找我有什么事？”“哎呀，老将军，你看这事怎么办呢？难道我没下令捉拿太子就一定打？那很了得，你可要知道啊，太子殷郊那是商朝的元帅呀，要把太子杀了，这国家这不就完了吗？那是东宫储君呢，可怎么样能说万祖皇帝呀？怎么能说死天子啊？我们又怎么忍心抓住这两位太子呢？”鲁雄想了想：“千岁，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要将我呀想办法把二位太子送出城，不用我送了。现在方弼、方向二将军呢，已经背着太子离开了朝歌，而且在离朝歌城之前，兄弟两人在大叫三声，喊叫什么呀？说当今天子不到啊，杀妻灭子，我不能啊再在朝廷为官了。我弟兄两个就有令造反，反出朝歌。”这两个混蛋！黄飞虎气得一跺脚：“胡亮啊，胡说八道！这个方弼、方向在十里长亭，他们就喊过这一声，我打开一顿飞棍，刚把他压下来。你看这俩，让你们打中太子，我们喊的什么反呢？那么现在这俩人哪去了？”鲁雄想了想，现在这二位大概能出去一百多华里了吧？他们喊一声反，走在哪个城门前，哪个门领官也不敢阻拦，也挡不住啊。你要真要拦他，他要火了，顺着城墙一迈腿，他出去了，你拦不住他呀。武成王真是哭笑不得呀。那好吧，老将军，那你就回答这事吧。鲁雄一听：“千岁，我怎么能回答这事啊？你让我回太帅府啊不行，肯定圣旨马上就传下来，就得派将捉拿二位太子。你说那可怎么办呢？”哎呦，一句话提醒了武成王：“言之有理呀，老将军想的比我远呐，看的比我透，是这么回事。”二位在屋里头转悠了半天，最后啊秘密的研究了一条秘密，如果旨意不到还好，旨意要到

吴承华就告诉马路行，你应该点什么样的兵，千万别让这些兵将追上来为太子，就说被追上方立方向，你要给这哥俩留出一天时间，他们呢就能逃出豪门，追着就费事。现在就我的兵将方下将军并非的太子不会上别处去，肯定去投奔东吴，那就是说上太子外祖父家东伯侯江桓楚那儿去了。还真让吴成王给猜中，果然方氏二兄弟背着两位太子直奔东鲁方向，说的呢确实投江桓楚去了。卢雄一想，就算是往那儿去投奔，那咱也得想个主意呀。吴成王这主意不太好，就让我们朝东鲁方向去赶。嘿，这可真不错，还真想一块儿去了。哦，赵王也想到了两位太子是朝东吴，可不是啊。赵王坐起来一合计，哎呦，这两个太子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啊？啊，光明没有了，他们绝不会藏在朝歌城的某个角落，也没人有这个胆子敢把这两个孽子给收留下，肯定投他的外祖父去了。说不定啊，这两个孽子到那儿搬兵求救啊，东伯侯一怒之下能统帅大军伐我的朝歌呀，绝不能让这两个孽子跑到东吴去。他又破败离开，率兵去追赶。吴成王瞅了瞅二将，哦，两位将军，你们要奉旨捉拿太子啊？是啊。二位将军听着这话，把手摊开了。哎，做足了呢，何样子？怎么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说，上面圣旨不捉也不行啊。吴成王微微一笑：“二位将军，请坐。”啊。这俩一听，哎呦，我们坐着吗？先歇息片刻。哎，我早已经预料到了，天子肯定下旨追拿二位太子。我派鲁雄是正在点兵啊，让我在这儿稍等片刻。话音还没落呢，朱军进来禀报：鲁雄将军已经把人马点齐。二位辞别武成王，上马来到教军场，队伍已经排列开了。因破败雷开，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二位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我的天哪，这是在哪儿凑的这些兵啊？哎呦，年纪最小的已经超过花甲了，都是些老弱残兵啊，有的站在那直打晃，有的坐在地上那喘的，有的在那咳嗽不止，上气不接下气儿。旁边一个小卒搀着那老军，二将乐了，没法不乐，这是一顺水的老弱残兵啊！啊，这些位都应该进京的老乱啊，怎么全跑这儿集合来了？哎呀！二将想了想，吴成王千岁，您是真会拿我们兄弟开心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兵卒去追赶方位方向。

千岁，此间的末将，明知故问，今得降将，已经跟随着太师远征北海，兵源不足，陆续补充。是啊，我的将令啊，24万外30岁以内精壮的小伙子，可全都派出去了。现在东军也在命令中，没有胜利，谁敢轻易的就调派出来啊？有人跟这幽袍外离开商量，二位将军是不是买马匹，让给老君了？假设说东伯侯把他两个外孙给收下了，就咱俩感情好啊？再说咱们俩人的本事，也不是姜氏父子的对手。再说您看咱这些人马刀枪，那怎么办呢？干脆胡遂圣命，就说呀，吴成王千岁派了些老弱残兵，难以追赶。嘿，离开用手指了指阴破败，你真高，你想在天子面前把武成王告下来啊？吴成王的努力，这番苦心，你难道不明白吗？阴破败一想，对，我明白了，那你说咱怎么办呢？也不能就在这耗着呀，先埋锅造饭吧。这一造饭呢，受了罪了，怎么咕嘟嘟直冒烟呢？呛得这些老军可咔一直咳嗽，好不容易把这饭做得了，不行，还得重新温。怎么回事呢？这些老军牙口都不行，这饭太硬，100个人里边6、7个岔了气，这事儿也不好办呢。言之无理，挑了半天，我也给你带出来了，行了，对了，你还别说，虽然阴破败雷开率领着这些老弱残兵追赶，紧追暗赶的呀，还招出了有什么闲人。哎呦，那方对方向腿长过不大，跑得又快，怎么才跑出这么远来呢？实际也没跑几里路。太子殷郊啊，让方队把他放下，说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这两员大将一听，不知道商量什么呀，赶忙把太子放下，找了2块石头，让哥俩坐那儿。这二将往旁边那一跪，嗨，殷郊一看，

0: 坐下来，听欧甲我说一说。咱们这么跑了也不是办法。
1: 方向也是定下来，只有一条路，投奔我的外祖父东伯侯。
0: 我看是不是这样，咱们别了一条道跑得黑。比如说吧，咱们可以分兵行事，两个人，我们兄弟两个分开，我呢去投我的外祖父，我弟弟可以去到南伯侯，我从你那儿去，你看行不行？哎，方飞方向一听，这倒是个办法。哎呀，太子聪明绝顶，嗨，英宗摆了摆手，先别夸我了。这样跑，我觉得也不是个办法。最好呢，您二位啊，身体强壮，走路也快，是不是先行一步？就你们方便方向哥俩先投钱呢，给二位侯爷通个信，我们兄弟呢可以在后边慢行，慢慢的跟着走，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不然你们背着我还是个负担，走着哪儿都得处处把我照顾好，倒成了你们的吃累了。如果你们早到一步呢，我外公就可以起兵了，那他一起兵不就把咱们都给救了吗？方比方向一听，办法是不错，但是我不放心呢，怎么能放心二位殿下这单独行走啊？怎么那还了得？从来二位殿下没出过宫廷啊，二位是

是可怎么办？哎，殷郊一听，不至于，怎么？我跟我弟弟挑选一下吧。哎，哪个道路好走，让我弟弟殷红去；道路不好走的，我比他大两岁，我去，这还不行吗？怎么？他不愿意离开哥哥？你别看比哥哥小两岁，毕竟他才12啊，从来也没见过皇宫，他害怕。殷郊心里也十分难过。要不你我弟兄一起走吧，现在饿了得先吃口东西呀、啊。看看上哪儿吃去，守的凉棚往四外这么一看，想找个村庄，正在找呢，忽听远处一声喇嘶，哎呀，终于奔到了。其实二位殿下多余紧张，怎么回事？虽然已经听到马嘶声了，但是离得还好远呢、啊。怎么回事呢？因驼拜雷三二将是干着急呀、啊，走不起来。哎呀，他们在这3000老弱兵中挑了一部分，哎，觉得呀，这些人行军走路还可以。但是这一走起来呀、啊，麻子也不小，他走不动了、啊。从云南那离开几百

等什么呀？就等这些老位朝奉啊！这帮我们虽然奉旨捉拿两位太子，这也不能，你说我敢送这满是下坠什么呀？哎，他们就这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可就给二位殿下挪出时间来。小兄弟走了一段路，殷郊一看还是不行，他还跟欧姑商量：“弟弟呀，我还得分开呀。哥哥把实话告诉你吧，如果咱不分开，被周兵赶上，我兄弟双双被擒呐。”父皇已经震怒了，咱哥俩一个也留不下。你想一想，刚才我的主张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分活命，把我拉在跟兄弟你结仇。说句不信的话，把你抓住啊，我还恨是当兵啊，咱两个都理由是不对，我这个难舍难离，就是说我如何是好。说着太子殷郊是泪如雨下。殷红啊，那也是一位太子啊，别看十一二岁啊，天赋聪颖啊，哥哥的话他听明白了，把牙一咬，荡起双目，他不哭了。兄长得知无礼，这样那咱们就分开吧。你留到哪儿啊？殷郊想了想，还是让我去投外公吧。小弟你呀，先到南国侯那儿，隐藏一阶段，有什么话再说。我只要见到外公，立刻给你呀通信。外公那儿人马众多，派几个报信的官兵，那还不是一龙反掌的事吗？甚至外公就能派几员大将把小弟你也接过来。咱们只要是到了这个南都，或是到了这个东吴，你我呀就万无一失了。殷红一听，好，哥哥你就多保重吧。哎呀，这是殷郊心里那像古人见长一样万箭穿心一般啊，这眼巴巴的看着兄弟顺小路都南都方向走过去了，自己一步的走横下心来转身

冲撞，以山挡水啊，背靠青山，背对长河，风景宜人，倒是个好去处。不过太子幽娇的心情不好啊，我说是再好的景致他也看不下去呀，他也无心欣赏。这时太子就觉得肚子里咕咕一个劲儿的叫，饿了，哎呀，上哪儿找点吃吃啊？哎，还真不错，离村口不远有个小小的饭铺。太子殷郊就奔这儿来了，八条连龙进来往那儿一坐，屋子里头啊不是饭食，所以呢食客也不多。太子坐在这会儿看了看，哦，店里伙计赶忙过来了，把伙计吓一跳，怎么回事？嚯，这是什么人物啊？伙计心想，这哪家的少爷？我的天，怎么这么打扮啊？真看你了，看殷郊戴金冠穿锦袍，腰横八宝带，那袋子上镶嵌的都是珍珠玉宝，是闪闪发光，大红珠呢，脚下一双粉底锦靴，这神态，伙计心想，此人绝非等，那得说呀，顶顶之势，才能有这资格呢，那叫传善呢。伙计跑后边找掌柜的去了，连忙说，这掌柜的知识还是蛮丰富的。听伙计说，吓得蹦起来了，什么开善？我这哪位啊，喝多了吧，是不是做梦想当皇上？掌柜八个连上这么一唱，呜一下就脑筋大了，他告诉伙计，甭废话了，哎，手好给往上做什么，哎，咱们这趁什么，我来拿什么，恐怕他老人家我不一定合口味啊，我亲自上厨，给做了几个菜，往殷郊面前这么一放，殷郊一看，这器皿不对呀、啊，怎么常言说得好，美食不入美器啊？他在皇宫里使的那杯盘池柱，那都与众不同啊，都是珍珠翡翠和美玉，他哪使过这个呀？那最次就些金银器皿，他瞅这个粗盘子大碗的，殷郊有点生气了，真想哗啦一下都滑了在地上去。自己转念一想，不行，怎么现在我这在哪儿呢？啊，在这儿耍太子脾气啊？算了吧，吃点吧。他把这筷子拿起来一看呐、啊，不太卫生，撩起他的锦袍来蹭蹭蹭了半天。伙计看，您给我拿开水给您烫烫，消消毒，您看怎么样？殷郊勉勉强强算在这儿吃了一顿饭，然后擦了一把脸，站起来就走。哎，伙计愣了，怎么你们没钱呀、啊？太子殷郊吃饭什么时候都没了钱呢、啊？这伙计不开眼，一下把太子给打住了。公子啊，殷郊一愣，你这是何意？不是人还没给钱呢、啊？什么钱？还真把殷郊给叫住了。他不懂得呀，吃东西给钱，这是其一。其二，他长这么大，包里也没带过呀一文钱，是这样吗？那当然，他就是储君啊，哎，储存的皇上。当皇上之后，在兜里头零着整的，总揣不少钱，这怎么可能呢？他就知道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至于这东西怎么来的，什么情况，他一概不问。哎，我拿着有钱呢，闪开！那就闪开！伙计急了，怎么这我们掌柜的亲自手下厨啊，给您做的？甭管是鸡鸭鱼肉还是一些蔬菜，我们

0: 挑肉挑选肉选呐、啊，给人挑选的最好的一颗芹菜，这洗个八遍，没怎么着吃完就走呢。嗯，殷郊一听，不走怎么办呢？孤家我没有钱呢、啊。啊，这样吧，你们当地有没有官员呢？叫他来替我给钱。什么什么？我今天把眼睛一瞪，你问我们这儿有没有官员？我说不出这位官员来。
1: 我说啊，公子，裤衩子下边。
0: 这时候掌柜从后边出来了，把伙计给扒到一边去了。说去去去，不会说话啊，小公子，你不要动，这个他无知，不会讲话。你走啊，
1: 你去吧。
0: 掌柜一看，我算看出来了，这位大概到哪儿吃饭也不花钱。殷郊一看，这人倒挺和气。哎，方才我已经跟他说了，你们当地有没有什么官员呢？叫他来替工给钱。掌柜的脖子后头直冒凉气，怎么回事？工，这车夫道寡，这是随便说的吗？这是。您要问我们这儿有什么官员？哎呀，公子，我们这确实有一位官员，不过现在告老还乡了，退休在家了。
1: 哦，
0: 他是什么人呢？
1: 那就是当今的首相商鞅啊。
0: 啊，
1: 殷郊听着这人笑了，他点了点头，不走啊，转过身来。我一坐，吩咐一声：“来呀！”
0: 掌柜的赶快站了。
1: 有，
0: 那要罗老的丞相啊？谁呀、啊？你就让我去见驾。到这一看，这位公子哪儿不挨着哪儿？那我怎么办呢？
1: 虽然老丞相待人和善，
0: 他这么大年纪了，你再折腾他，他也不高兴啊。我不去。那要把事儿耽误了怎么办呢？一顿饭钱是小啊，看来这位公子这来头很大呀。他想着想着不由自己啊，就奔商鞅家来了。嘿，真是巧极了，感情太子殷郊啊，这是误走风云小商庄，要不他怎么看这个庄子这么好呢，环境这么优美呢，感情这就是首相商鞅的老家。掌柜的来到了相府的门前，轻轻叩门，老管家打里边出来了，开门一瞧，都是一个村的，左邻右舍全熟悉呀、啊，认识
1: 不像。
0: 老管家一听乐了，这不是有时就能见到丞相吗？老人家早晨出去散步啊，晚上有时候也遛个弯，没事啊还和村民坐在一起聊上这么一阵。你就想起什么来了？单独要见丞相啊。好啊，你要有事我就给你推荐一声，就这么简单。你看看什么主什么奴啊，丞相商鞅待人和善，他手下的这些家人也都特别好，感情这不在官大小，哎，主要慈善呢，那家人肯定和气。那主人要跟饿狼似的呢，你甭问，他手底下人呐、啊、也跟狂犬差不多。所以老管家还真进去给通禀了一声，把这饭馆掌柜的给领进来了。这掌柜的见商鞅就磕头喊，老丞相一看，我已经退归林下。不是当朝宰相了，干嘛见我就识大礼呀、啊？即便我就在位，这也用不着。你起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这个相爷，小人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啊。
1: 哎，笑死你了！
0: 啊，昨天你看我生什么气了、啊？
1: 什么事？
0: 我怎么了？这女人没事见驾。
1: 有人要出去见驾。

0: 问吗？我没问你。这是问哪儿呢？就是我的宾馆，刚吃完了饭，吃完饭我得要钱。他说没钱，问我这个左近右近方问，让他们替他给饭钱。啊，这是什么人呢？快，让头前来。老管家赶忙过来问呢，相爷，您是骑马呀，还是车轿啊？嗨，相爷摆了摆手，村口不远就是这个小饭店嘛，这才几步啊，我跟着去就算了。管家不放心，在后边跟着，一直来到小饭店。商荣进门这么一看呢、啊，哎呀，当时啊，这头懵了一下子。老丞相千想万想，做梦也想不到太子燕郊会来在他的家门前，把衣襟一撩，扑通一下跪倒十大礼呀、啊，口称千岁。那掌柜的跟伙计全趴那儿了。商荣一个劲儿的说呀：“臣接驾来迟啊，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千岁大驾光临呢。”殷郊让商荣平身，殷郊看了看这环境不对，有些话不能跟老丞相在这儿说。他问商荣：“我听说你家就在附近。”哎呀，这一问呢，殷郊放声大哭啊！他一头扑到老商荣的怀里，像见了亲人一样，哭得商荣非常难过。千岁，不要悲伤。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啊，我这才几日不在朝纲。千岁有话，只管请讲，您就说吧，老臣替您担当起来。哭了一阵子，殷郊止住悲声，然后他就把近来宫廷里发生的事情都跟老丞相说了。最后他求商荣啊，老爱卿，不要救国有令啊。哎呀，商荣听着这会儿一跺脚往着昭告的方向看了看，他心里在想，想什么？纣王啊，这无道的昏君。这句话当着太子不能骂出口啊，他只得安慰殷郊啊，太子既然到我家里来了，那就安然无恙啊，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1: 你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不管后面多少追兵，因为老臣来调停此事。
0: 哎呀，听到这会儿殷郊十分感动。就在这时，家丁进来禀报说，门外来了一员大将，要求见丞相。哎呦，太子殷郊不听所以，这一听啊，吓得是浑身是抖。他告诉商荣：“老爱卿，不好啊，周穆公不死。”
2: 哎，
0: 商荣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
1: 千岁，您今晚坐在这里。”
0: 什么事？
1: 您都不要理。一位老臣出外来抵挡，不瞒兄弟您说，

0: 跟前来见驾，要什么可谈可躲的？我也是东宫储君呐。什么？要逃到东吴去？到东吴逃什么呀？就在交割城，我看哪个敢动差？
1: 要到西口冷气，怎么了？感情这小山庄啊，已经被包围了。

一处真正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扯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

0: 小耳朵任兆赫，
1: 调皮有家的任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多视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0: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上回书咱说到叫长城，有啊，一个小孩聪明

0: 胆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铁掌里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会，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1: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我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叼快费。铁掌里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当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呢，没事先吃饭。正这个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上，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
0: 善，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

0: 不太清楚。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龙，古老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0: 对，有这么回事。
1: 你儿子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呀，把朱海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
0: 这有这等事儿，
1: 那我还能糊弄你吗？
0: 哎呀！
1: 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吴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了，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没听明白了，哎呀，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纳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症，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我也别害怕，上面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全在我呢啊！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你们父子人缘甚好，见义勇为，暴打不平，为人正直，乡亲们的口风颇佳呀，你能不能把这个长城给我叫来，我先见他一面。
0: 行，尝尝，先别吃饭，过来一趟。
1: 其实铁掌李这一进门，这贺龙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他知道事儿犯了，当然也是一阵的紧张，端着饭碗嘴里是吃着呢，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会儿他爹叫他，

0: 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过来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啊，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啊，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昌、贺龙？”“
1: 对。”“
0: 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谁说无冤无仇？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这小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担。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来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铁掌李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那您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要杀掉贺龙，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朱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到我这儿就算为止了。至于朱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呀，这长城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尝尝，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一看这铁掌李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嘿，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世间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古兴楼吴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吴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李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炖了一只鹅啊，仅此而已。农村呢，水酒也不出名，这就是上席款待了。但是铁掌李也就微微喝了点酒，吃了几口菜而已。没等贺世道拿钱，

铁掌一从怀里拿出十块官粮，告诉狼的怕跑方，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珠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吴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就问贺龙，小子，这事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你说的清楚，这珠海山啊，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就能完了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五星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长长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躲呢？全家人一计议，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姥姥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百八十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四五百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眼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啊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这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十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长。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儿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去查。贺龙也看出来，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地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还叫了不得，

0: 点子，把大猫打得一急的，嘿，你为啥打我？砸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去砸你！你绝对不是个好主意。贺明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正在大猫近前，反正就大打，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啪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让，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完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十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命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了，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子要下山了，开始回家。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筋崩裂，花子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得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他说
1: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了，贺龙放牛回来，看着围着一伙人，当中啊围着个死去的老太太。一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死去的老太太是个瞎子，哎，50多岁了，姓田呐，是王家财主家的一个佣人。跟老王家30多年了，把眼都累瞎了，无依无靠，被人家赶出家门，老太太走投无路，就碰头自杀了。

0: 老王家的人知道之后不依不饶啊。这王老残儿站在门前指着尸体就骂开，骂的这个难听劲就甭提了，说你损了八辈了，我养活你30多年，临死你给我添堵，你死在这儿你就能把我拖来了，你想瞎了心，你死也活该，谁也没害你，你自己不行惹祸。哎呀，怎么我眼睁睁瞅着一把大火把家烧的是荡然无存呢、啊、全村的老百姓大部分人的心里都高兴，听说没听好，什么事儿？王老财家着火了是吗？该天报天报，这就是老天有眼嘛，报应报应。乡亲们是大快人心呢，等过来一看热闹，王老财一家人，大老婆小老婆孙男弟女一大群，坐在一起在门口是呼天呼地这个哭。他大老婆就说，哎，老天爷爷，你忘了叫我们怎么活呀，这日子没法过喽。小老婆就说，恕我的心脑毁于一旦，将来连安身之地都没有，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就见这王老财心疼的就地直打滚，大伙看着心里这个痛快。这事儿贺龙的老爷也知道，他老爷心里就犯嘀咕，把贺龙就叫到面前，偷偷的问他，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王老财死没死，我问你呢，正面回答，是不是你干的，没烧死这王老财算他捡了个便宜。他老爷一听，肯定这事儿是贺龙干的，赶紧告诉他老娘的，老太太吓得是魂飞魄散。咱小贺龙拉的没人的地方就说，孩子，这么说这火是你放的，我放的，你说他们家干的性质不是人事，把人逼死了他还如此的嚣张，像这种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怎么得了。
1: 孩子，你说的倒是对呀、啊，但是人家有财有势，咱家都是穷人，杀人放火是犯法的，这一旦叫人家知道，你还活得了吗？俺们也得受牵连的，你的孩子小，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
0: 老爷一听也害了怕，纸里包不住火呀，王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40多岁了他也没发，光棍一个人，连个媳妇都娶不起，但为人仗义，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叫他帮忙，只要他一出面准保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贺龙的老爷偷偷的找到赵能耐，把他请到家里头，烫了壶酒，炒了几个菜，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那位说，你跟他透露了实情，不怕他检举吗？不怕，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人品素长，赵能耐不是那种人，所以老头和盘托出，包括老太太在内，求他呀给出个主意，怎么能避这场祸。赵能耐一边喝着酒一边乐呵呵的点头，看看小贺龙罢了，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有两下，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替乡亲们除了害，替大家出了这口气，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打算怎么办？能好使吗？我估计差不多。那拜托拜托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你下文就清楚了。三丹说照能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还划了半口的米呀、啊。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半袋子米拿出来，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但赵能呢，为人仗义，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王老财现在住到哪儿啊？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现在没地儿住了，把长工撵走了，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了，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哎，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一往外运，听说粮仓啊都烧了，怕你家断顿，我呢划了划了家底儿，给你送半袋子米来，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呀呀呀，多谢多谢呀，你这才叫雪中送炭呢。哎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平时我多有得罪，还望你原谅。这赵能耐就说，哎呀，客气什么的，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都有个马高凳暖。一说这话，王老财的大脑子二脑子都哭开，往后我们的日子可咋过呀？老天爷呀，我们平日里也没短的给你烧香上供，你咋这么惩罚我们呢？赵能耐就劝吧，别哭别哭，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们家还有地呢，你们怕什么呢？这叫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啊！这日子还照样过，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其实啊，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王老财一听怪事儿，这就问，啥怪事儿？哎呀，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我正好上茅房，我正方便的时候，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下了个大火球，那个头啊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把我吓得一跳，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我心说不好，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事后我这一想啊，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你们想想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王老财啊眨巴眨巴眼睛，哎呦，我想起来了，转回身他问他大老婆，过年那会儿我给神仙烧香上供，你是不是拦着来的？我给火神爷摆了2盘供，你嫌多还给撤下一盘去，有没有这事儿？哎，有啊。这怎么样怎么样，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看来啊，赵能耐说的一点都不假，你真是个坏事的模子。王老财说着话，抄起笤帚嘎的就抽打他大老婆，大老婆挨了几下呜呜直哭，也不敢说别的了。赵能耐在旁边看着，心里他好笑，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啊多给火神爷上点供，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懂吗懂吗？我懂我懂，这是严厉的教训，往后下不为例。这话只能说到这儿。第二天村里的就传开了，那村里就是这样，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人们都说，你知道王老财家没什么着火吗？不知道，把火神爷给得罪了，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啊，是这么回事，该天报天报。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这么一来呢，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要不说赵能呢是真能呢，这招还真灵。过了很长

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啊。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来，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一不叫他放牛，二不叫他放羊，怕他再捅娄子。过了时间不多，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又把贺龙接回原籍，离开了老娘和老爷。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贺龙已经16岁了，成了个大小伙子，长得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在他们本地来说，没有一个不喜欢他。虽然小贺龙住跟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靠着这个维持生计。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不容易啊，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您听这四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其实啊，换汤不换药，这民国呀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留下的都是奸臣，照样是吃喝玩乐贪剥百姓。反正换句话说，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他们这个湘西这个地方本来山多，道路不好走，就是个偏僻之地，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也就是给人家打工，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维持家里的生活。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愁这日子没法过。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咬着牙就说：“爹妈，你们等着，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贺世道啊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也没走心，就说了一句：“你再大一点啊，出去找点活干，别净冒虎话啊，你要能挣点钱呢，家中也能宽裕不些。”贺龙点了点头没言语。咱放下贺龙咱先不说，再说贺龙的大姐，贺龙的大姐名叫金姑，学名叫贺英，她是家里的老大呀。这贺英的女儿也非是等闲之辈，真是将门出虎子，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后续有人了，家里是皆大欢喜，这女孩子要

们，不是说父母狠心，是那个年月逼的人走投无路，多口人多张嘴养活不起，故而才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这个贺英啊，就是乐，因为他长女，所以说呢，他安全的活下来了。要说作为长女，与弟弟比妹妹们大得多，所以他过早的承担了家务。哎，这贺英虽然是个女孩，男性也为人仗义，小的时候也跟他爹学了几招武艺，身子骨挺大。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女孩都得受大罪，开始缠足。你说这缠足这招有多缺德？封建社会有几大

0: 得净身。你要想当太监进皇宫，你就得净身，把生殖器割掉。若一个男的男，女的女，怎么做人？对我们人来说，最恶毒的就是缠足，挺好的脚非把它裹折了，裹得又窄又小，就成了一个尖儿。那么年轻人不知道，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过去女人穿的小鞋讲的是三寸金莲，脚越小越美，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也办了几件好事。孙中山先生倡议，头一个剪辫子换服装，第二个遣散太监，第三个就是不准缠足，这才把妇女给解放了。尽管是好事，在那时候信息不灵，在偏远地区认为妇女进缠足这不好啊，叫人家笑，有的人还偷偷摸摸依然缠足。咱们单说这贺英从小就反对缠足，可街坊邻居们都笑话呀，哎呀，老贺家那丫头也老大不小的，怎么不裹脚啊？说三道四，贺世道两口子受不了了，偷着劝女儿，金姑啊，把脚缠上吧，要不人家议论纷纷，戳咱家的后脊梁，叫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金姑把脑袋一拨了，小嘴一撅，爸妈说什么我也不缠足，您看见了，缠足那得受多大的罪呀、啊，把脚上的骨头都裹折了，就成了废人了。再说咱家是庄户人家，就这么忙活还吃不上饭呢，你们就我这么一个长女，我要把脚裹残废了，谁帮你们下地干活啊？要裹成那样还能上山打柴下地干活吗？你想贺龙都16了，还出落得如花似玉，是这山村里的少有的美人。
1: 第二秒，上帝都有的全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我们播放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本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本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的姐姐金姑，学名叫贺英，也是了不起的金国英雄。他们家里的全是人才，这姐姐身体健壮，会武术，另外是家里劳动的一把好手。没说嘛，女孩男性长得也漂亮，出落的是全村第一美人。有乡亲们背后就议论说，谁要娶着这样的媳妇儿，那可是天大的造化，不知道什么人家有这福分。单说这天贺英啊上山上打柴火去，他们家周围都是大山，一般打柴火不敢进深山，因为深山里的狼虫虎豹什么动物都有，那是个危险地带。可是贺英呢，打完了柴火之后把柴火捆上，本应该回家，他又一想往深山里走走，有水果摘点野果给父母吃，尽点孝道，所以他把柴火条放到路边，拿了把柴刀，他就走进深山。您说一个女孩得多大的胆，这深山野林里头空无一人嘛。哎，他摘了点水果之后在树根底下坐了一会儿，喘喘气儿，就准备往回走。说来也巧，他刚坐下没一会儿的功夫，冷不丁刮起一阵大风的，哗啦啦啦。他提鼻子一闻，这风是腥的，他就明白有大型动物出现，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

莫非是大猫？那个说什么叫大猫啊？大猫就是老虎。传言呢，猫是老虎的师傅，虎的本事都是猫教的。在湘西一带，管老虎都叫大猫。确实长得也像。说时迟，那时快呀！正在这时候，贺英这才发现，离着自己不远，一只斑斓猛虎出现在眼前。这只虎长得身子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少，眼赛钢铃，张牙舞爪，张着血盆大嘴，四个大獠牙，八个小牙，这样啃上一口，谁受得了？贺英再有本事，是个女孩，见着这个能不紧张吗？也慢说是他了，就是堂堂的英雄武松，要不是喝醉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了，他也不能打死猛虎。那武松也吃惊，何况是小贺英。贺英吓得魂不附体，这可怎么办？一闪身躲到树后去。这只老虎饿了好几天了，一看着有人，心说话，这回可得饱餐一顿了。嗷这一声是地动山摇，张牙舞爪是直扑贺英。这贺英啊，仗着树多，能够掩护他的身体，估计他在平地儿早就喂了老虎。后来把他逼得没有办法了，将身往上一纵，噌，纵得挺高，有一个树枝子，他把这树枝子给抓住了，这身子就悬在半悬空。老虎一看急着，窜起来就叼他的双脚，他把腿一拳没叼着。他连喊救命的劲儿都没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听见一声枪响，啪！跟着就见这老虎一打愣神，就地翻滚。枪声过后，从山坡上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高大，青布罩头，打着裹腿，蹬着多尔麻鞋，手里拖着一条锃明瓦亮的三股猎叉，肩头上扛着一条大火枪。这小伙子长得是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黑惨惨的脸蛋多少有点连蹦胡子，一看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手脚拿着三窜两纵，到了老虎的近前，把钢叉一顺，你给我在这儿。是离着他们家不远，三里地以外杜家山的人，他姓古，有个绰号叫古虎。今儿个这是虎对上虎了，闹了半天还是他们家的老表。这古虎及时的赶到了，因为他上山呢去打熊瞎子，没想遇上一只老虎，再到进香帮忙来不及了，因此他才开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了个正着，救了贺英的命了。贺英一看呐，表哥呀，我太谢谢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哎，金姑，你怎么说这话？我遇上谁我也得帮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别害怕了，现在平安无事了，咱们打死了一只老虎，这玩意儿可值了银子了。正说话之间，就见顺着山道又跑了一个人，手里掐了一条棒子。来者非别，正是贺龙。因为贺龙啊也帮着家里打柴火，没跟他姐姐在一起。他把柴火打完了，打成捆儿，刚想要下山，突然间听见一声虎吼。老虎的叫声叫吼，那是惊天震地。小贺龙就一愣，心里说话，我姐姐进山打柴火去，别遇上这大猫啊。他放心不下，拎着棒子进深山来找姐姐。没想到一抬头，在树下坐着个人，是他姐姐，站着个人是谁呢？仔细一看，是表哥古虎，旁边还有一只死老虎。他这心才放下。贺龙擦了一把汗，

的近前。表哥，你在这儿呢？哦，尝不尝？这事巧了，今儿个叫我遇上了。表哥，呵，这壶可不小，是你打死的。是啊。这只金乌也缓过神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真是又惊又险。小贺龙点了点头，表哥，你救了我姐姐的性命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长城，快别这么说，亲故亲故，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刚才我跟你姐还说，按说是你姐，就是任何人遇上这种事儿，我也得拔刀相助。行行行行，那咱回家吧。表哥，今儿你别走。就这么的，三个人拽着老虎的尾巴，连拖带抬，把虎抬进村里。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都出来看新鲜。有说这老虎个头太大了，有说能有400斤，有的说能有300斤。这贺龙咧了大嘴就说：“乡亲们，一会儿请你们吃虎肉啊！”大家是高高兴兴，就像得了什么大喜事一样。在这儿呢，贺龙把表哥请到家里的，吃完了晚饭，这古虎才回家，因为他家里还有点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不再详细的交代交代。这洪家关就是贺龙他们家，离着杜家山就是古虎他们家，相隔不过是3-5里。年轻人是抬腿就到啊。贺英呢，就是这金姑，自从被这表哥救了之后，对他表哥更产生了爱慕之心呐、啊。哎，因此呢，他为了酬谢他表哥，亲手给他缝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荷包。这花荷包不是轻易送人的，这表示爱慕之意啊。这个古虎呢，也挺古虎的本名不叫古，他叫古吉平。古虎是江湖上给他起的名字。此人身材高大，会武术，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敢作敢为。他也好交游，守信用，讲义气，是条好汉。他仇视官府，同情穷人，在这方圆数百里内是颇有声望。在湘鄂川黔崇山峻岭街道码头，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可以说五湖四海皆朋友，海交一个呀。同时他还是袍哥中的龙头老大，也就是舵把子。凭着这些，这古虎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那干什么呢？赶马帮，这也是360行的一行啊。凭着这些，这古虎就走遍了川东、鄂西、黔东、湘西各地。哎，这马帮啊，就是把甲这地方的东西送到乙要销售的地方，然后再换回来所需的生活用品，尤其是换盐。在这大山里啊，盐是非常珍贵的食品。哎，往往一斗粮食才能换一斤盐呢。但是赶马帮这行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这马帮有大有小，有的有几十匹马和骡子，有的有十几匹的，个别的还有几匹的，就是几匹骡子的他不敢走，因为在深山老林，道路崎岖，土匪特多，即便躲过土匪，还有官府，那官府是最不讲理。为什么老百姓说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他们拉夫抓兵什么事都，但是这个差事是相当的，翻山越岭，走哪儿吃哪儿，走哪儿住哪儿，提心吊胆，把脑袋刮的掖着裤腰带上，都有生命之忧，所以这碗饭极难吃。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吧？里面就有这样的情节。咱们闲言少叙，这古虎

和金姑结婚的第二年，贺龙啊想念姐姐了，也看看姐夫，这天高高兴兴就来到杜家山。可到姐夫家门前，他一看呢，围着不少人，他心就一动，出啥事儿了？等到了屋门口这，守门的有几个人回头看见贺龙，把手往嘴上一横，那意思不要高声，非常神力。这贺龙啊也就不敢言语了，踮着脚拔着脖子往屋里一看，哗，一瞅这屋里是香烟飘渺，正中央坐北向南，墙上悬挂了一张画，这张画他不止第一次看过，是刘关张的画像。在刘关张画像的前面有一张供桌，供桌上整整齐齐的有三牲的头，三牲头就是猪头、牛头和羊头，有五供，前面有拜垫，大香炉里头插着三炷香。他再一看，他姐夫古虎和他姐姐金姑并排坐在上面，在他的下面环立着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穿着比较新的衣服，一个个面带严肃，显得十分庄重和压抑。同时贺龙也发现有一个主拎进一只大公鸡了，把脖子一围，一刀把公鸡杀死，然后把公鸡的血撒在酒缸里边。得了，这事儿这算结束，空气顿时放松了。就见他姐夫一抬头看见贺龙了，尝尝，你啥时候来的？贺龙心说，我的妈呀，太压抑了，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小贺龙新鲜呢，进屋就问姐夫，姐你们干啥呢？这是神神秘秘的。他姐姐惊呼一笑，兄弟你呀还不知道啊，我们这正是开香堂收徒弟的仪式。什么？开香堂？贺龙是越听越糊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这个袍桌又名叫歌老会，袍子就是穿的长袍短褂的袍，叫袍桌又名叫歌老会，也叫天地会、青湖帮等等的。我说这你不陌生，旧社会盛行青湖帮嘛，那究竟是怎么个起源的呢？说起来话长，那是明朝亡国之后，满清入了关了，中原内地的老百姓思汉仇清，对满清是颇有反感的，许多电视剧都表现出来了，咱不必细说了。于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提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以金台山为策源基地，筹组了这个民间的秘密组织，起个名就叫歌老会。在湖南这地方，会首名叫李道然，李道然是明朝一老多的文人，同辈的还有顾炎武、王传山、王宗羲等，他们对外的语言呢多隐晦，你听不懂，叫文浅一深。有本叫海底的书写的都是其中的规矩，帮会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歌老会组织是蔓延很广，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甚至西北西南直到关东的东三省。到了满清被推翻之后，袍哥就失去了反清的意义，但是这个民间组织并没有解散，又转成了绿林的根本，也被不少坏人所利用。就拿湘西这一带来说吧，得因为地啊荒僻，所以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为了抵御郭德霸的欺压，许多人都加入了袍哥，像湘鄂川黔的歌老会。正如

0: 州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呢这个哥老会带有封建色彩，但从阶级本质上看，却属于游民无产者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秘密互助团体。到了清朝的末年，哥老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后，已经变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一种革命力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广州起义失败到武昌首义成功，各地的会党起了一定的作用。湖南呢，从1906年平黎起义到1911年长沙光复，无不是同盟会依靠着会党努力的结果。民国的初年，桑支会党在以开国将士著称的同盟会会员古壮泰的影响下，桑支的哥老会以古虎为头领，成立了什么抛哥龙头老大，就是这个码头就是古虎，就是龙头大爷。贺英呢，就是贺龙他姐姐，成了凤头大姐。闹了半天，鸿蒙会党中凤头大姐这个称号也有一番来历。相传呢，郑成功的侄媳妇叫郭玉，与侄女郑玉兰在少林寺刺死了混入会党中的叛徒，为哥老会建立了功勋。为纪念他们两个人，在外八堂的顺序上空留着第四、第七两排座位，这第四排称为金凤四子，第七排称为银凤七妹。桑支会党中的凤头大姐不只是贺英一个人，还有乔子班、武德涛，也是一位凤头大姐。贺龙来的这个时候，是他们正举行吸收会员的仪式。贺龙哪知道这些来龙去脉，所以蒙登转向了，一问问姐，他姐笑了，才大概的给他讲的经过。然后这姐夫笑了，把那些人叫过来，纷纷的给贺龙做了介绍。贺龙瞅这事儿挺新鲜，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大块头从旁边过来了，此人姓李，叫李三宝。他刚拜了龙头老大五虎为师，心里非常高兴。他看着眼前的贺龙，拍拍他的肩头，我说：“我们这儿有意思吗？有意思。既然如此，干脆你也加入得了。”贺龙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各位好，现在东影的全新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放到这。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德邦。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光阴似箭，贺龙啊，一转眼到了16岁，出落的堂堂一表的人才，谁见了谁都喜欢。姐姐呢，已经出嫁了，嫁给杜家山的英雄，叫五虎。这玩意儿姐弟之情啊，时间长了他想的。这天贺龙抽了个空到杜家山姐夫家看看姐夫和姐姐。说来也巧，正赶上这夫妻二人开香堂收徒的。贺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事儿，感觉的又新鲜又刺激。进屋相见之后，姐姐夫你们都挺好吗？你怎么来了？爹妈都好。好，都好都好。哎姐，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金姑一笑，哎呀，常常啊，日后有了时间了，我再详细跟你说。哎，别别姐，你知道我是个急性子，你不跟我说清楚，我这心里头憋屈的。刚说到这，旁边过来一个人，此人叫李三宝。李三宝也是个穷人出身，今年40岁挂零，干什么的？杀猪的。现在这穷人都养不起猪，换句话说，无猪可杀，等于失业。这李三宝也加入了哥老会，今天设香堂，他 也拜古虎为师，加入了哥老会。换句话说，这就是发展组织，壮大势力。这李三宝好说好笑的，别看穷，这个人志气还挺高。有了他呀，大伙都高兴。他一看贺龙问这个事儿，李三宝过来拍拍贺龙的肩膀，尝尝。虽然咱爷俩没见过面，你别大名我早就听说了。你姐夫和你姐姐都说你是个惹祸精啊，嘿嘿。刚才你不问了吗？加入这个组织有哪些好处？一句话，加入哥老会，天下都是一家人。哦，贺龙一听天下二字感了兴趣了。那么哥老会迟早有一天能打下天下来。哎呀，你问的是真天真的。打得下来打不下来我不敢说，总之你得相信一个人。贺龙就问，相信谁？郑成功，听说过吗？郑成功，听说过。贺龙从小到大早就听过郑成功的大名，虽然他不太知道郑成功的详细历史，但他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接着他又问李三宝，哎，你说咱这抛哥哥老会是不是给穷人办事儿？李三宝一笑，我说尝尝你这孩子，真爱刨根问底儿。哎，你问问你姐，你问问你姐夫，你问问在场的人，哪个不是穷人呢？天下穷人就是一家，所以说这哥老会就是给穷人办事儿。贺龙就听这个眼睛亮，转回身就跟他姐姐说：“姐，我那么说，我也想加入哥老会，你同意吗？”姐姐心里想，兄弟现在是成年人，也应该叫他走出山沟，到外头闯荡闯荡。这也是个好事，回头跟丈夫古虎商议，古虎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点头同意。咱们书说简短，贺龙是趁热打铁，就在这一天也加入了哥老会，成了老幺。老幺就是老哥的，属他年纪最轻。这贺龙啊，加入哥老会没有几天，他姐夫和李三宝等人要外出赶马帮，都得混饭吃，不挣钱怎么行啊？前面咱们讲过，赶马帮啊是最辛苦的活，还有很多很多的风险，要历尽寒暑，每日小行夜住，除了日夜辛苦之外，还要小心土匪的抢劫，尤其是过往的军队，那个军队真不是东西，时有拉夫抢马的事件发生，这赶马帮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如果不是为了吃口饭，不是为了养家全小，谁拿着命去开玩笑？也没有人去冒那个风险。贺龙啊，同姐夫姐姐一商议，他也算入了伙了，开始了一种完全的新生活。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贺龙回去跟父母一商议，父母也同意，认为孩子大了出去闯荡闯荡没什么不好。因此贺龙高高兴兴打点行装。咱再说古虎，他这个马帮不算大，一共只有13个人，加上贺龙才14个人，大部分都是杜家山的，他们赶着十匹骡马，贺龙家呢没有牲口。贺龙的路伙就是卖力气活，是个小打。这一天天高气爽，他们开始上路了。这次要奔什么地儿？要奔川东、黔东，往返要上千里。这一路之上都是高山峻岭、荒村野店，有时候走个三天两天的都看不着人影，时常有虎豹出没呀，土匪也不少。 单身的客人根本不

三五个客人同行也经常出事，要是再遇上阴雨的天气，那个苦劲就不必细说了。单说古虎带着马帮先奔川东右，这一路之上太难走太难走。当时有句土话叫什么呢？养儿不用教，右袖前棚走一招。这右袖前棚山高水恶，穷乡僻壤，历朝历代都把那些犯了罪的人、充军的犯人押送到这。您说这地方苦不苦吧？虽然苦，但是这个地方得天独厚，有条大江从中间流过，那就是乌江，还有个名叫浅水。他们家个要去的地儿叫酉阳，酉阳是个大市镇，他们把药材什么麻呀送到这地儿，然后换回盐巴，就是咱吃的那个盐呢。从杜家山出发，走过通向川东的大道，其实说起来叫大道，就是羊肠小道。单说这贺龙，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第一次走出这么远来。他走进大山，左瞧右看，心花怒放。尤其这天也好，春暖花开的时候，一眼望不断的青山绿水，闻不尽的鸟语花香，令他是心旷神怡啊。贺龙看着十分高兴，觉得天地如此之大，也觉得自己一下子呼长高了，长大了。可是呢，在这一条路上，贺龙的心情却十分的沉重。为啥？只见他所过的山村一片破败的景象，田园荒芜，老百姓是缺吃少穿，痛苦不堪。等到了川东啊，光景就更凄凉了。因为川东一带头年呢是大旱，米贵如金，这大路之上常有饿倒的尸体。有几次贺龙发现呢，跪在路边乞讨的老人小孩太多了，心中无比的难过呀。摸了摸兜，把仅有的那么一点点钱就给了他们。他姐夫在旁边看得清楚，就跟他说，聚禀五行阴阳，富贵贫富寿命皆因前世造定。哎呀，这六言杂字也不知道说的是对呀还是不对。贺龙听着新鲜，就问他，姐夫，难道穷人就得穷一辈子？李三宝在旁边插话，何止穷一辈子，应当说辈辈穷，穷起来没完。哎，就说你吧，你曾祖上因为穷造的反，你曾祖父穷，你爷穷，你爹又穷，到了你这辈儿还是个穷。他不穷的底儿穷到啥时候？哎，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杜连元的，这杜连元也是杜家山的人，自幼啊读过几天书，在这伙人当中是比较有学问的。哎，他说话的时候爱咬文嚼字，同时呢在马帮当中他管记账，除了他也别人干不了这个活。他在旁边一听呢，苦笑了一声，这就叫子子孙孙穷。要不说贺龙有出息，为什么早晚加入了革命队伍？满心的抱负，这叫人小志大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行人每日是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说不尽的雨雪冰霜，谈不完的鸡皮劳碌。这天终于来到酉阳境地。哎，您还别说，这酉阳地儿虽然不大，在清政府那时候还是个州。这里啊，南去入贵州，东去入湖南，北去呢经过浅水可以入扬子江，在这方圆一带是最繁华的地儿。从宋元开始，这一带就成了流放犯人的地方，因而

那些文人墨客给后人呢留了不少的奇文墨宝。相传呢，像汉将马援、庞统的儿子庞洪、宋朝的大将卢杲、诗人黄庭坚、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来过这里，因此给这个地儿是增光添色呀。所以这酉阳被人们称为小成都。到了民国的初年，军阀混战，来往的客人稍多了，市面上也显得萧条冷落多了。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的地方，这还是比较繁华的。贺龙呢，跟着几个吴地王人到了酉阳，首先就打遍了，在当地啊，把打遍叫歇兔，北方就是住店。他们来这么多人住在哪呢？住在马家歇铺，门口挂着告示。这掌柜的认识姑虎一行人，因为他们常来常往，所以彼此打过招呼都挺客气。这帮人到这下榻也比较随便，洗脸净面之后，大家稍事休息，喝了点水。这姑虎就领着一伙人呢，上街去卖药材，好买食盐。就把贺龙留在店房里了，叫他喂马煮饭。这贺龙呢也是个勤快的人，时间不大把马都喂好了。喂完了之后，他就来你做饭呢，拿了个口袋揣了俩钱儿，跟掌柜的打听打听怎么走怎么走，就到了商业街。咱刚才没说呢，这酉阳这地儿虽然不大，但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是应有尽有。先到了粮食市，抬头一看，好家伙，怎么酉阳的人这么多呀？在路上就听说了，酉阳去年呢遭了大旱了，我说这粮食还真不少啊！啊，贺龙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人群，但是他低头一看，就是一愣，这卖米的很少很少。卖面的还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些人呢都在买面，大袋子小袋子的出来进去的拥挤不动。贺龙挤在最前面，低头看观音粉呢、啊、观音粉。贺龙眨巴眨巴眼睛一想，听我面无菜色，身体瘦弱，路不经风，穷的都拾不起个来。你说人不吃粮食还好得了吗？贺龙是深表同情，摸了摸兜里的钱，拿出来就塞到老头这兜里。老头就一愣，小伙子，你这是干啥？你叫啥名？贺龙是头也没回，也是扬长而去。结果空去白回，粮食也没买成，钱也没了。等回到店房之后啊，他姐夫他们把事儿全办完了，正等着贺龙。姑虎一看挺着急，厂长，你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买了粮了吗？我还等着吃饭呢。哎，姐夫，实不相瞒啊，我买粮的钱都救济一个穷老头了，我看着心里难过，实在不忍。姐夫没说话，也没责怪贺龙。厂长，往后啊，这种事少办，听没有？咱也没有钱呢，你看大伙还饿着肚皮呢，你给了旁人，咱怎么办呢？这李三宝又说话了，我说厂长，看来你小子心眼太好使唤，你救济过来吗？你瞅什么你都心疼，你瞅谁你都想救济。咱与你什么人都有，鱼龙混杂呀。有的人本来就不穷，但是呢，他装出一副穷困的样子，剥夺你的同情，然后赚你的钱花。我也看出来，就这世上没有好人的活路。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当好人，都应该学坏。古人不说过那么句话吗？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多呀。你看看这年月，凡是那缺大德的人。

良心的人、做坏事的人都吃香的喝辣的，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好心人反倒落不得好结果，这他妈叫什么岁月？贺龙把拳头一挥，对，他妈这个世道非用刀把他劈了不可。大家愤愤不语，正在说着，马掌柜的进来，

开出每一场酒以后当当当中古当地间戏龙珠这花山一直学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上接种后填种上，接种鹅卵是求知奶神的孩子中间，接种鹅卵就一直进了鹅卵的老人身旁，为学的做几个人为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工业之举点燃工业大地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公园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都有七万死于酒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2%。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死亡。美国15岁以上的人向吸烟率平均为51%。
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

0: 这都哪个皮肤科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啥时候房间屋后？
3: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把我污秽卫生自己拉他点儿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

0: 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说你当回事，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接下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娟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

0: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
1: 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建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助活立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侯燕的报道。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李大良指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量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流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制冷装置。
5: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
6: 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
3: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
7: 皖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0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8: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波顽敌。
7: 未经决策，一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吴老区更是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9: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抚养权长不大的。
7: 清晨，宁波县紫山镇谭头村连庆最新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宁都县力从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宁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0: 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复硒产品，饮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复硒产业提质高效、提档升级。
1: 长江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1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2: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5: 主要是从证明卡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项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0家外汇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
1: 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2.7万件。
0: 截至今年上半年，正月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诸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
1: 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退伍军人事务部、公安部、交通人民检查院目前部署，更有公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研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本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四英里处，
1: 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日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

0: 声音，
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0: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斋雨镇红辣椒串起火红的日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四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近年来，斋雨镇深耕一乡一业特色产业布局，将辣椒种植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今年全镇辣椒种植面积达500多公顷，预计总产量突破500万斤。
4: 眼下斋雨镇辣椒涨势喜人，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庭院里，辣椒绿绿葱葱，硕果累累。托博部崔立勇利用3000平方米田园种植辣椒，至今有8年时间，辣椒种植成为其稳定的丰收渠道。
2: 斋雨镇辣椒种植户崔贵友：
5: 我这辣椒种了7年了，那个比还比别的收入高，一年能出个1万5、6万这样吧，说别的也就整个万八的，还有那那好，这玩意儿呢，完了还有补贴，一瓶现在是补2块钱。
4: 田园辣椒经济是斋雨镇产业帮扶的重要抓手，条件风险小、收益稳、一打理的优势深受农户认可。目前全镇的田园经济中，辣椒种植占比达60%。2020年，镇上扶持政策持续向脱贫户、艰涩户倾斜，进一步激发农户种植热情，全镇田园辣椒种植规模稳居各乡镇前列。
2: 斋雨镇副镇长苗清田：
6: 斋雨镇辣椒产业是我们特色产业，是我们一个产业支柱，是纯收入，比其他的种植比种植玉米要翻倍，所以说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
4: 田里很火，大田也不含糊，在新农村辣椒高产新品种种植基地，每公顷种植率稳定在6.8千至7.2千米左右，每公顷纯收入可达3.5万元。新农村森林富平庄今年第一季种植了近3万斤辣椒，并与当地辣椒企业签订了回收合同，彻底打消产销顾虑。
2: 斋雨镇辣椒种植户付春光：
7: 辣椒价格比那个大田还要高很多，比那个五年前的每年缺了投资的情况下，辣椒占到3块5元往上的情况下，就是一年能收个一公一年净收3万块钱利润吧，就是一公顷。卖不愁，当地这块也有那个很多那个个人的企业，还有那啥，咱们这块也有那个镇里头有个新宇公司，这头也跟他签订单。我今天
4: 为提升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斋雨镇通过党支部垄断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机制，覆盖栽种、管护、采收、加工等环节，全方位护航辣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农户收益稳步提升的基础上，斋雨镇跳出单纯种植的发展局限，通过引进农户企业，完善产销体系，推动辣椒产业从种的好向卖的优升级。今年，通惠县广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地新农村新五辣椒试点基地项目，总投资500余万元，重点开展品种改良与试验型种植，部分优质辣椒已对接出口渠道。同时，本镇引进的新宇农副产品供销有限公司，全力保障全镇辣椒销路畅通，价格稳定。如今，斋雨镇辣椒产业优势持续凸显，全镇辣椒每公顷纯收益稳定在3万元以上，种植面积总产量均在全县30以上，产业规模稳居全县首位。小小的红辣椒已然串联起乡镇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红新生活。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四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8: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

0: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必须始终坚持的宝贵经验。新征程上，布局与机遇并存，攻坚与开拓同步。善于从历史长周期看清大势，也善于从细微处洞察事物变化，才能在危机中遇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有位者、懈怠者、畏难者。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始终保持顺应潮流、走在前列的清醒自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底气，在新的长征路上创造更多奇迹。盐水地能不能种出双份收入？现任政协委员傅鸿生带领当地百姓用一项米豆建作一地两收新技术给出了肯定答案。近年来，他组织农户大力推广的米豆建作种植模式取得成功，实现土地效益和农户收入双提升，每场地可增收5000元，让曾经贫瘠的盐碱地变成增收田。
1: 走进位于当地泥泞村种植户董俊的田间，放眼望去，一排排玉米挺拔整齐，建构的黑豆枝繁叶茂，豆荚饱满，丰收再放。傅鸿生蹲在田埂边，认真查看今年玉米和黑豆的长势，现场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乌兰花镇泥泞村村民董俊：
2: 现在看这个效果就挺好，这个就算是丰收了。咋说呢？这个产量，这米豆建种这个就算成功了。苞米这现在达到2万斤，一场地达到2万斤，应该是轻松的。
1: 今年我县春季气候多变，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抗日性弱，减产风险较大，而米豆建种模式凸显通风透光、固土肥田、抗日性强的独特优势。由于本地特殊天气影响，农作物长势良好，有望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实现稳产增收。县政协委员傅鸿生：
3: 再一个，咱们这个米豆建作的核心点就是恭请玉米保苗五万大旋风，科研科的少，产量不会下降，因为它有边行优势，它的产量会增加。
1: 科学的种植模式，稳定的增收效果，让米豆建作模式得到广大农户认可与推广。团结乡团结村村民杨秀才：
4: 这个米豆建作这块，说今年种植是吧，在去年比较长势好。今年这个玉米啊，这报养率大约能整个2万3千斤，一般正常来种，一场地能征收个5-6千块钱。照这个基础上继续下去的话，来年我准备大面积推广和种植。
1: 县政协委员傅鸿生：
5: 咱们农民朋友对于咱们米豆建作，比较认可。2:2、2:4、4:4，三样模式，我们进行了多维的试种，而且呢都获得了成功。相对来讲，我们过年要大力的推广4:4玉米和黑豆这个复式种植。
1: 作为县政协委员，多年来傅鸿生始终践行重农兴农初心，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专业技术支撑，他精准筛选适配本地盐碱地土质、气候特征的玉米、黑豆品种，反复优化作物间配比与种植密度，通过科学调控实现玉米、黑豆生长互不征肥、互不遮光，确保两种作物株数产量双稳定，成功将农业科研技术转化为盐碱地改良、农户增收、产业升级的实效。经过几年示范推广，米豆建作种植规模从最初几十公顷拓展至500多公顷，覆盖县域多个乡镇，成为我县激活盐碱地潜能、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近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举行2026年聚爱助学金秋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县域困难学子纾困解难，帮助他们圆梦大学。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俊礼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6: 本
1: 年度活动包含35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0000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月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助力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极为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受益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聚赖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
6: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张雨镇红辣椒串起火红的日子，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本人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4篇，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本期节目播音蒙旭远、司雨竹，咱们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辽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辽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

0: 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行为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使其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1: 自己拉过点行不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不知道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做内外，爱地责任，与我同行。
3: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多政府、市银行、通联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联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汇流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

0: 好无人帮公司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利益。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
1: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 我们现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如果是十八层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个人问题。因为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你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某个责任重于泰山。敬请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守国家秘密法》2024。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通理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不测天人在庙堂，生残名位演文章，青石将相无专利，莫造乾坤有主张。匡扶仕途皆幻境，几多苦海少欢阳。何如著作千秋业，宇宙上流一半香。抗日英烈第十一回，经过一场的激战，王宝良可大获全胜啊，而且把这日军直田支队长给干死击毙，立了大功。接着29军乘胜向喜峰口外发动反攻，在13日攻陷了日军炮兵的阵地，14日又克服老婆山。敌人呢，趁我军在老婆山松树岭立足未稳之时，拂晓前开始反攻。首先集中炮火向老婆山松树岭开始轰炸，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接着又集集大兵进攻，守卫此阵地的是38师225团3营王云楼的9连，全体官兵壮烈牺牲，该前打打呀，打呀杀呀。226团和225团在黄维刚的指挥下携手死战，一举将敌击退，将这松树岭的阵地好不容易给夺回来。日军呢，久攻不下喜峰口，就派一混成之队而往上冲，突向29军阵地，奔这罗文玉开始偷袭。罗文玉之地在喜峰口的左后方，有05师把守，日军企图为策应之计。不料当日军向罗文玉挺进的时候，李富和的骑兵擅自向西撤退，也不通报刘武名师。幸而当地民众基于爱国的热忱，连夜奔上了罗文玉之地，向刘武名师开始报告日军来犯的消息。史刘武名心中大喜，有了思想准备，接着29军在罗文玉口外抓获一名敌探，在他的身上搜出了文件，方知敌人从朝阳平泉一带抽调31联队第八连协同一部分伪军组成混合之队，经松武县奔东北的营守营，绕过罗文玉而来。刘武明师长此时获此具体情况的情报之后，不敢怠慢，立即部署兵力严阵以待。单说16日这拂晓之时，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半壁山向罗文玉开始发动总进攻，企图首先夺取3岔口的高地。38师的启光远团这个时候再看跑步要道奔这个黄崖口，一以接击敌人。经激战之后，敌人也退却了。第二天敌人大举向罗文玉、山楂玉、沙宝玉进行进攻，炮火猛烈呀，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并有飞机助战，